退迄个去，因为后壁治疗还阁足济，啊，所以咱退了去，伊个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加甲袂当讲个加，这等于是一当个半白半小送互恁啊，真的。4000块要骑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的啦，迄真正是半白半小送的啦。所以无怪咱像亲戚，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少诶。人家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300-400间药房，咱像亲戚，比如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咱连高精是用少诶。啊，所以就是药少，用少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天，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个落尾手参详，诶，这个结果就是搁延三天啊，好，咱向客无到的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价乡亲那边搁当对价，好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延，好，好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就结束嘅物件，佮你连三工，恁真啊够机会克到老师，是足福气嘅，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哈！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咧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喺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未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唔对？哈，系啊！啊，你啊讲，啊咱加克几只，咱囥喺厝内，其他囥喺厝内做。收纳箱，吼，咱做收纳箱，放一挂，咱比如讲像昨昏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势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阿妈讲的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内底要甲放金嘛，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呢。啊呵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叫有保庇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无啊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保庇了哈，所以做这项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就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面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果精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果粉的，零果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果精一组，零果粉一盒，敢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果金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手讲，看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决定，来看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了，别到到这山外，真爱有房去甲客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乡亲了，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来练功粉，诶、欸，练功证啊是练功粉拢会当倒，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阿云刷卡吼，哎、欸，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那无该全无声吼，伊咱内底600的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600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挂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個。最近又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欸，近期哈、哦、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哈。过来，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即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到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到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这3月时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对，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那个一条线，给我

0: 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敢迄条噶？哎，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了。好 ，OK，OK、OK, OK。好来，啊，所以即马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说啦，伊讲汉他病毒哈是存在于即个带源病、带源老鼠带源的尿气的排泄物，比如讲尿气液、尿气屎，或者是尿气的嘴暖。所以讲，咱人若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寡涂沙粉啊，也是只。会晒晒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游玩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尿气蛇过的所在，话不可能啊！那一定要有搞尿气，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谁那讲？因为我小弟都把我尿气加着啊，啊，伊就给你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大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一个鸟鼠，哎，就去买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加落去啊，是安尼加着个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加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着，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啊，有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哎、欸，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呐无，囥好好势讲啊，囥里壁甲有诶无诶，你讲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物无了去，啊，那底下扫遐白的时阵，凉，对不对？所以我敢讲，你若要啉一挂易开罐的，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的。好，一开罐嘞，你迄个讲啥啊？罐开
1: 拉
0: 环，拉环，好，迄个拉环，咱揪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咧，娘，你是不是安尼得着啊？哦，所以若像这种一开瓶的吼，迄拉环，迄种一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了，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讲我们在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啊，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那个头刷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根据着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当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敢那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内呐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汉大诶所在吼，那是鸟鼠啊足侪，甚至迄个时阵，阮嘛捌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诶、欸，较早阮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诶，啊伊个话足久诶套厅诶，阮爸爸咧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阮老爸定不是，哎，阮老爸本身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挂伊个啥，钉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桶啊啦，吼，啊，就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挂，伊遐一挂物件啦。啊，鸟鼠拢该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阮老爸足厉害，阮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那像迄鸟鼠的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影鸟鼠。啊呀，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都有鸟鼠啊囝。嘿，阮老爸真足厉害的，啊伊吼。袂像像诶，即个正式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种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鼠叫我看鸟鼠叫我看去鸡巴皮呢。迄撮出现鸟鼠叫无开放吼，啊娘喂！我看拢去鸡巴皮，我老爸在了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开你是正式人是鸟鼠安怎得是你呐？我老爸做这种鸟鼠，啊鸟鼠伊袂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了去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调，啊你伫台叫，哎电蚊拍，安尼有在调，喊唔起来，总啊很空气，安尼也掠着了去， 啊，你正经你用鸟鸟气人啊，要甲想起来，想袂起来哦。鸟气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气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拢调羹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调咧，想讲我让鸟气来吃，安尼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气就讲叫的哦，你想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阮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迄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鸟鼠阿咪，我真正我偏就知影，我偏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面，只要身上有一个面，唔是只要掠来偏，是伊常咧出入的，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阿咪，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呐、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的、就是鸟鼠的出猎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公五这边检查家中角落，尿切塞，哦，切个几条几条，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切塞，叫我尿切。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颗恁两个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和。现在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跟那电，我点在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我到迄个铁卷门无哈，虽然顶面遐有一个迄、那个伊卷轴无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想封起来，迄卷轴是你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我到诶迄个。铁门哈，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佮我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尾手机人来查，电线哈，夹夹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人咧讲，啊这个鸟鼠夹，我讲哈，阮家有鸟鼠哦，鸟鼠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啊，唔过车库放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啊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中去呗。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敢那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敢那封铁窗尔。所以夜暗时啊，会对鸟鼠来爬听呢，伊就对遐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个啦。啊，无通只会着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鸟鼠夹。包括塑胶肉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孔洞啊。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啊，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有坑啦、啊，壁坑啦、啊，哈、哦，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啊，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哦。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讲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鸟鼠的味。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鸟鼠死去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鸟鼠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鸟鼠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任伊无死啦，伊咧出力的所在，真正就是人尿气啊现，尿气啊味较明显的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无唔通给我尿气啊入来， 所以咱伫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黏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伊黏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说，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唔得用了，伊就了了气的，迄个，了气人啊，啊了气人啊，甲来了，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哪对付了气可用，要无定来耍上有人较厉害啦，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藏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若搞垫诶，尤其就是咧即个车库垫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奥秘鸟气啦，真正上奥秘鸟气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气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去买。真正这个都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有一个今嘛梅雨季呀，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把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器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记得灭鼠拿出来哈。有灭鼠药，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这个药，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尿尿气啊，你要当头脑气，你来看哦，唔通尿气头无气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里边个有无收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啊。迄囡仔都黏着啥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气，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鸟气足侪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知影讲台湾即马有即个鼠，慢慢算鼠疫啦，算讲有即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吼，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当作有鸟气无啥物大不了的哈，尽量会当防咱就甲防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呢。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风水五》迄首吼。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唱这首歌，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个乡村姑娘啊，啊，跟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吼、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哈，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哈，来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啦，火车头啦哈，好啦，所以讲到尾一个迄落来到看大拍拼的种啦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迄落细汉的时阵，迄段坎坷的日子吧，甲袂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所以你若听看卖哈，那一天我听了觉得，迄个有内底诶意境袂歹。来，咱来听看卖张秀清唱的歌单。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来场等你往我，啥意思？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找袂你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了无用伊药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高精钙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像那种甲倒地落，你啦啦像拉比咱同款。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着甲拿罐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叫放药，叫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搁即个天气哪热？啊，你按老干当地嘛真惬意啊！啊，老干咱着会脆哒，啊，你脆哒搁唔知啷啉，若闹水荒的时阵着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昏昏死死的，唔知影人救袂晓救，着死救，你唔知呢啊！哦，迄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高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雪莉旺有，原来有干，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干出来要远啉，着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大家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嘴巴大家啉，拢家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好壮，做好做好车的，嘿，你也家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连高精咧，只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控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卖热着，卖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汤便吼。来，赶紧的连高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高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高精，啊一撮灵高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左囝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着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歪腰啊，吼，咱着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咧几啊只，阮左囝我拢只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今摆嘛是真会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啊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啊骑一卡啊两卡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织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当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欸，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转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趁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的。等我咧做购物车，还等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那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准备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空吧，看看279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起名，进啊！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好，谢谢。好，来，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部。第一工商部都是乡亲那边啦，什么要做，什么刷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刷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空吧，空空，2799 2799，进工商。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连续21个香杯呢！
15: 看起哦，这就是我身边经典的好水咯。
14: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15: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加茶香抢味哦。
14: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16: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话啊，电话有够多。诶，
18: 有7/2/06吼，安尼台南好，把这安尼两盒嘛，安尼是情况。
0: 嗯，我看不像。

来，谢谢好听的日本歌谣啊，客家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再来咧，阿君搁要甲乡亲咧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我那是老瓜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老瓜咧痒的？哦，就是黄金熊、皮肤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一个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可以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体质啦，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澹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澹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怎困啦？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像湿疹无唔对，伊毛抹药毛食药，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的是讲，伊开始出现着是个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晚规身躯拢澹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佮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阻拦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个起灰安尼，所以嘛是啊，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烧伤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道，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一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一直未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来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澹漉漉啦，哦，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感冒个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过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问到一粒的吼，你就要细致。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诶人脑积油，你讲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比如甲你拗安尼，为甚你来讲，你要赶紧去病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呢，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咧顶对啊呢？红灯信号啊，啊，这你唔知啊，这个拖个拖个拖，哦，也佮伊讲啊，我唔是病情偌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吓伊嘛，袂紧张啦，唔是破嘴肿，人拢是安尼，你加吓伊就生惊，就紧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咱袂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袂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手术啦，安特别上手术啦。哦，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啦。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咁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啊紧嘛，啊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守护起，好唔好哈？看咱乡亲代表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抢干你哦。

一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恁看的呢，哦，伊就血压未够呀，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血呢，伊讲啊，滚哪里呢？粉红超跑欠血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客等。你的零高精、零高粉哈，看你零高精啊、零高粉，你得先改款等四千块款的一只，啊来八千块的两只，好，啊你得先改款等去，啊粉龙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乌林啦，我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啦，嘿啦。啊！但是吼，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赶袂赴啊！我恁啦，安那？

所以来，伊就明仔载最后一天，明仔载最后一天。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搁延一天啦。我搁做做到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日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何拢有准算，何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哥真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天啦，你得拉拉泡泡，像泡兵啊，同款拉拉泡泡准得啉，泡搞泡泡拢素在哩，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哩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拉寡气味，得加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兵同款拉拉泡泡准得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放好势，裂开倒咧脆果果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若讲你有血糖的人，吼，你无爱食甜，你着零糕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五月七八，五月七八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啊！伊个咱金门乡亲了，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你那要房价看哈，电话332368，啊，无你就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哈，啊，那无你就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零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看吧，空空279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花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啦！

有客有保平，怎么没去睡不着呢？这只太水了呢，客不到真的会气会硬的啦，我真的经过去，经过登两，还未客就去登记，啊客就讲啊，我要去追加，追加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0: 刚才拢讲查甫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不过有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话咧，哎呦，人都百百种。我的 FB 嘛足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未想要做朋友啊，吼、哦，哎呀啥，迄拢 A B 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落用，哎，我也难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那个哎呀，这哪来搞的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了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咧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其实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嘿，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做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到，等下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伸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就这个代志啦哦，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哎，所以各位想一想，天下哪有诈骗集团会退钱？会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嗯，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一个人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迄个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改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讲我也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规起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摕40万，就是诶，有人看你直接的掉哈，爱摕40万，互你阿弟下酒。就掉啊，就掉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干啊替伊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噶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啊，这不是诈的，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这个钱时阵吼、喔，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就气歪，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现在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生意，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哈？啊，就有人甲你指责，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你讲啥，你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的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早到伫个迄个素食店吼，伫遐要钓鱼啊嘛，吼，伊就伫遐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哄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来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要判罪哈。所以骗光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掉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不才讲你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又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不你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爱情的陷阱、网络网恋、爱情的陷阱、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对，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食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个理想，咱生活咧用个只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诶咧无客，真正足无菜呢。哎，咱的正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有够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我过来坐，有必要安那？哎，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
0: 仔
1: 日听到我的声，
0: 哎，嘿嘿嘿，哎，
1: 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好好，来。
1: 我要做一下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4000的红纹草法，嗯，啊，我礼拜六嘛要搁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因为我诶，我有开大暗鬼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鬼哦，
1: 嘿，嘿，啊，阮家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的头位要放在底下，个拢阮家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啦，结果。迄、那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
0: 嗯嗯。
1: 我原底迄、那个原底是70啦。
0: 嗯。
1: 不过为着开这个刀吼。
0: 嗯。
1: 已经降落来剩三十九啦。
0: 哦，是哦。
1: 嘿。
0: 嗯
1: 哼哼。啊，不过迄、那个我开倒来了吼。
0: 哎、欸。
1: 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
0: 好、
1: 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49啊！
0: 嗯
1: 哼哼，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哦，所以应该食，
0: 好，
1: 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啊！对，食林国金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起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搁去骑一组诶啦。
0: 啊，两位，你搁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搁好诶，着对。
1: 哎呀，好好好。礼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叫阮小妹吼，
0: 把
1: 迄个做直讲，我礼拜六甲要摕啦，计甲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着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个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啊，我最主要是看伊要做见证讲，我已经互阮后生算。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对，
0: 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哈。
1: 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唔免烦恼讲。嘿，药
0: 剂会歹，
1: 哎，安怎安
0: 尼啦？那歹，我食较进来，我敢无意思啊，空暗嘞，歹乌白听乌白讲哈。
1: 系啊，
0: 来，有咩啊？感谢你诶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妙了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诶产品，搁再配合遮好诶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气气气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哎啦，不是无菜尔是气气气气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药房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晚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阮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的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你落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哈，要喝哈咪，今天喝，唔当时个，你落客户店看来气气气气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5月8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会当做唱的万般皆是命。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万般皆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什么命？我足牛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明我命万般皆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我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很顺的。不相信你给我微博看看，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啊，伫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即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佮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佮要辞职啦。啊，伊个口气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迄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袂完，薪水佮低。阿咪讲这下子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别跟着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佫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好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加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回来啊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袂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只，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哦，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就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但、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个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曾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曾经一个乌鸦，逐天来啊，吼，有一天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等着其他的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個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我不要住家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叫着阿公，你迄个舌头若无改呢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好、哦，那个噪音啊，大刚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别个 TB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电话所在，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哦，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自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走到哪一个地方，你说啊，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个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 的同事啊，走到哪一个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避免不了的，你就只是为了这样换换换吼。我说你学不到真功夫，你也学不到实际的经验，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要动作看他，别插他就对，这种人你越是理他，我们越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别说真的打到我们的尾，我们其实良心说，用看他的心态看你比赛高人就好了，就这样而已啊。有的这种人说啊，来换头路，有的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感恩职场那些 一些你看似荒谬 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代表做分享。阿杰节目哈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哈，给你订零高精零高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用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摆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伫后昌路后硬夜车对面，建佑药房伫右昌街关税户别带对面青阳顶卡，林雅区三号药局伫广州二街3号车内面，中美药局伫正燕路武庙邮局带对面，东兴药局伫3德1路5底处古消防队对面。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哟，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唔知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嗯，
1: 好，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其实呢就是两的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价一个2330嘛。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哦，今天呢、嗯、来到2345哈、哦，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哦、是创新高哈、哦嗯，日本的股票呢哈、哦，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嗯、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嗯嗯嗯、啊，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哦嗯，啊，够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啊、嗯嗯嗯哦，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嗯哦，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嗯、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尼，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嗯、反正都安尼啊，吼、嗯，卡好，不一定会更卡歹啦，反正都啊差不多安尼啊，吼、嗯哦，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了，
1: 对啊，62000，
0: 然后62000。
2: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0: 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嗯、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嗯，
1: 创、哦、新高嘛。
0: 哇，这樣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啊，哦，股票安尼起价呢，哦、嗯，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欸、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吗？哈，嗯，哎、欸，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哎、欸，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嗯？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吼、嗯，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哎、欸，突然吼，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嗯嗯，其实那时候四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哦、这个代表、哦、去、嗯哦、啊也写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吼、嗯，啊，该办宴会的，隆重叫上者嘛，吼、嗯。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嗯、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吼，好演好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嗯，非洲的丛林里面，哦，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那天吼，我还表演完的登的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改叫都登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哦嗯哦、再来到、斯瓦蒂尼、嗯、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个再办一遍，这样就对了、嗯哦、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哦，真正是有功夫啦，哦，有功夫，哦，天，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哦，搁专哈专工搁跳，哦，搁哦再重办一次哈。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艳。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嗯嗯哎、欸，不过我们怎样？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捌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迄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嗯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嗯、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5月7号吼，伊被率领的几啊位部长吼，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哈，甚至呢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伫今仔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吼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啦

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嘞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都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一样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吼。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咧，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哈、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现在吼提迄个标语伫嗲咧吼，伫街啊路嗲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正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丢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游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古根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吼、这个、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哄抬价格吼、这个吼、打坏市场啊。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的对啊，吼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些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咋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落啊，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啊， 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阿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好、嗯哦，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嗯，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这个企。
1: 像我哪去外国，我就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遐可能足侪经拢有咧卖嘛，吼、哦。哦，有个人就安尼看，哦，差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差国旗会说中文的，给、嗯、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哎，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嗯、他就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也是有啊，士林夜市要最多大嘛是独外国人、啊
0: 哎呀，
1: 反正、哎、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嗯、你看到中文你就、嗯、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嗯，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如果那么方便，
0: 进、啊、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哦、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嗯，都加一间加五成啊，娘喂，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啊、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你、
0: 啊、
1: 不要紧，你先看，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都选择入要这间，啊，都谈都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啊，你都出红兵吼。
1: 对啊，对啊、哦，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哦、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就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姐哦，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人很。

0: 就好笑，讲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比如说这唔在去，唔在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讲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给我买。
1: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0: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说话，所以你就说给收狗仔趴，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1: 嘿。刚才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吧？哈 ，CNN 美国的。哦，这个广播新闻哈、，This is CNN 有没有哈、哦？这个 CNN 哈、哦、啊，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和川普嘛，哈、哦，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哦、不公正的哈、哦，最不公正的媒体哈、哦。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
0: 嘿、
1: 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0: 对 Turner
1: 透纳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哦，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 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后来已经都是、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有失智症的对了、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给悼念、川普称、这个泰德托纳一共、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它是广播的哈，它是广播哈、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拢讲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讲吼，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吼、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哈，一只手搭着理系休息哈，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哈，伊其实伊理系回时阵，伊是为因。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来为因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好、曾经也是哈、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好、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哈、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好、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哈、好，10亿美金来激化哈，好、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2001年的时阵发生911恐攻哈、那个时候他就。而且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

0: 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说，
1: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0: 这媒体人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嗯欸、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哦嗯、媒体的开始存那个嗜血鲨鱼啊，那、嗯、吼、哦嗯、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嗯嗯哦、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哦，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哦，所以会激励哈、哦、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哦嗯、所以呢激励他们、哦、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哦、宣布呢关出的杂业、哦哦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哈、哦、这个赶快呢哈、哦、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哈、哦、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嘛，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哦，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边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没有关系。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哦，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哦，他是创办人。
1: 其实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嗯，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脆够了，虽然跟 CNN 底下打脆够，可是这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哈很多美国在哈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哦，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列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笨来笨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逃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
1: 嘿，李连先，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来哟，哦，那个。
2: 新年姑姑，哪要犹太就爱看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8: 今麦买得力爽的钙粉，爽的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9: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啥物？送什么？
9: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1万5大罐，
9: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9: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9: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哦。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要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着咱的会。 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盖有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哦，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和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卡卡，一直卡卡都对啦，卡卡有帮吼，伊都哎有帮的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难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有帮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和恁吼拢扫噶吼。扫个滚滚滚，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吼。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互恁上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大伫台湾呢吼，大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趁这阵哈，款上的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的这四种哦，维他刚没有哈。的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吼，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阿伯钱个阿伯回，加送你一盒，吼，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卖，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有当时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咧喊价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到灯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叠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吼，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啊，伫前线呢，吼，军人呢，吼，无安腰甲要死诶，吼，腰甲要死诶，全呢，吼，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那这种惨况，吼，你看他还不停战，吼。他一停他就垮了嘛。齁、哦、普丁伊就是安尼，伊早讲我若是停战啊，这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即马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啦，吼，所以躲起来。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家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吼。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吼，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吼。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劲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齁、哦、现在真的是真的齁、欸哦、不错不错齁、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齁、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齁、哦。

0: 咱家己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水啦，有法度食巴辣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巴辣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巴辣哦，
0: 巴辣，
2: 唔是食软巴辣哦。
0: 我当
2: 加定的哦，
0: 加条巴辣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
1: 钢的。
2: 哪钢哪
1: 钢？哦，都是两罐的吼，都是两罐的。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嘿，
1: 而且腰拢完全袂。伤吼，有进前有受伤，你知道有会机器业伤啊，啊，拢有迄有迄伤口，拢先生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压两支炮弓，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压两支炮弓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咧。哟，我家己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即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看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拨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钱卖伊就拨拨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不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才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才伫咧讲，我那要拨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就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食，吼。足会好的啦，真的足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那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嫁你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个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哦。吼、哦，早时啊拢会去产个无用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嗯、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平乓称吼，吼、哦，连伫田里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年俩，
0: 吼、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阿一组吼，
2: 两阿一组上半阿四千，哎对，四千两阿半，八千到五阿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弄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他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要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候，他说他8岁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阴啊，你阿都安呢哈？甚至一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哈，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们近年有迄个想法哈，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哈。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了哈，但都没有效果哈。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读书，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了，所以认为公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哈，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哈，所以他就找律师哈，律师改公，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啊哈，因为你的困境呢哈，真的非比寻常哈，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料。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纪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呢哈。另外个一个主治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就这样哈，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试现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就去、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啊，但是讲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来，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的情况啦，伊、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人那种哈、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一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细仔归回，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官能的这个症状，阿里的被公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郎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吼，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哇，不治之疾安的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啦
1: 就是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啊去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哎，老多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高雄市大树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阿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管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带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线上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那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是啊，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甲天拔得过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0: 来你好。
1: 喂，嘿，你好。
2: 你是小军的好不好？
1: 是。
2: 嗯。我请教的，迄、那个买迄个干药啊，叫做啥物名啊？
1: 维他干。嗯。
2: 对，就是维，要哪？去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哎。

0: 来了。
1: 哎，
0: 你
1: 要跟你结婚呀？哦，不给呀？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Hello。
1: 哦，你好。
0: 嘿，
1: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
1: 我吼，迄阵迄天有去弄个崩坑啊，伊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走路拢袂爽哦，啊，就是吼。那这个过来先，腰拢像准备气了安尼，刚刚爱食
0: 啥？好，来广告哈。哦，我头下向荣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的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目吼，有时候一目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佫做行路袂
0: 停。阿伯，慢慢，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哈、
1: 哦，
0: 嘿，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爱掉关节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高雄林雅，前面去嘞哈。高雄六一六七，高雄六一六七，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1: 嘿，钙粉甲钙油哈，
0: 嘿，
1: 啊自己爱食补钙，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我来，你好。嗨，你好，嘿，
3: 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对，是，嘿嘿，
3: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书棚，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家吼，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克啊，吼，
0: 六组啦，
1: 行啦，
0: 都甲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吼。
1: 卖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0775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哦。你做你卡入来问，咪较简易，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卡入来，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像我迄个不拌吼，迄个卡拌倒啊，便宜啊，盖分盖要讲。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淑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
0: 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吼，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影，我嘛足爱听的，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

0: 阿来你好。
1: 哎，小君。哟。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嗯，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优待丸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款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哈，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君真要来优待丸哟。诶、到底嘉庆君真要来优待丸哦？寡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九，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伊是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伊来台湾，抓来台湾吼，因为第一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袂歹哦，嘿，你好，
0: 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啊，请问迄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有阿家迄个盖粉，
0: 哎，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千军如来配
4: 好啦，
3: 好，来配我就是来食讲珍珠梅配红眼茶啦，
1: 哦，
3: 伊迄个故事就是弟弟结拜，他早，
4: 你来听我讲，珍
3: 珠梅就是他早咱配好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
1: 跟
3: 这个是
1: 就是，哎，
3: 租
1: 嘞，给
3: 什么？
1: 啊，好好，是好。

0: 跟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哦，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哦，拢来过。啊，伊的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以这个日本的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
1: 嗯，
0: 哦，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
1: 嗯，
0: 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那两条就比如老公在家公各种大连街。
1: 会一个。
0: 会一个，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不要加
0: 要不要去加一根插本。
1: 哦，
0: 一共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
1: 嗯，
0: 哦，就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一个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的一碗插本。啊，一碗这个蛤蟆汤，
1: oh.
0: 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的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
1: 噶
0: 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噶茶饭炒菜，
1: 嗯，
0: 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
1: 哦，
0: 我第一时间跟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
1: 嗯，
0: 得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里不能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嗯嗯。啊，即便大连街靠我们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的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嗯。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
1: 嗯，
0: 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
1: 哎，
0: 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哈，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哎，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插饭，
1: 完了配蛤蟆汤，
0: 啊，对，蛤蟆汤，我刚才点蛤蟆
1: 汤，没办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嗯，但是炒饭呢，
1: 那
0: 个口感，我有看了这个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是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
1: 欸，
0: 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这就我们讲讲粒粒分明之外呢，
1: 嗯，
0: 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
1: 嗯，
0: 太干了。很炒的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哦啊，所以哦，我赶紧开始加一公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嗯，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淑君，
1: 有，
2: 我要那个酥盆，
1: 好喝，你要点。

0: 哈，其实呢，我看足侪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哈，街边的小店啦，哈，夜市啦，哈，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哈，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哈，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未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咧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1: 嗨你
2: 好我问一下、
1: 是
2: 我有关你的盖粉要吃、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那汉药的感觉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599，谢谢。

0: Hello， 嘿，嘿，你好，哟哟，
1: 啊，你个炮工的一大概当几多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几多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压两支啦，嘿啦，若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啊，吃几
0: 顿时啊？一盖两时啊，吼，嘿，
1: 白白，
0: 啊，你若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组细组的，5000的，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就是25000啦，
2: 哈、
0: 啊？
2: 可以啊，
0: 不要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2: 哈。
1: 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吼。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吼，这唔免怀疑，吼，谢谢，
2: 吼。
0: 好，祝福你，谢谢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小姑，
0: 嘿，你好，
3: 姐嘛哈，
0: 嘿，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哈。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多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嘿、hey。冰箱湿气、
2: 啊。我都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哈、哦。
2: 好。嘿嘿。

0: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食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个，迄汤匙啊，我唔记啊，较大滴。
0: 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吼、啊，五啊，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
0: 买。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食食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啊，真的哦。
1: 我迄个在讲。
0: 哦，个有安尼哦，哦，水水水。
1: 啊，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大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只个目过，迄个目白过哦，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会国家抹酒啊！吼，诶，即马个足甜嘞嘞，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哦，诶。

0: 好、啊，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见面哦。
2: 嗯，
1: 我刚，我要戒烟，刚戒烟哦。嗯，啊，你戒烟，我先戒，啊，不然你吃戒烟，哎，戒一个。
2: 嗯，两行字。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啊，哪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把钱在经常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上商品，
3: 我无贪心嘛，两罐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3: 我亲自经常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调量较悬呢。
6: 今麦买得力酸豆钙粉，酸豆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6: 买啥物？上什么？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甜爆的，
6: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6: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6: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你阿爸就讲，你干嘛这么做？你干嘛这么做？阿爸，这人个杂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你讲你爱个少年的吼，杂波，我跟你讲哦，杂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等到你若走的时候，你阿爸点点啊吃吼，后一边你若回来，伊们讲，啊，佫有无吼？囝，佫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到犹太啊，因为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哦，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人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嘛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欸、嘿，
7: 我给你一个好诶建议，好
0: 无？请说，嘿。
7: 钙粉哈，咱咪当用该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吼，迄落到底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吼，谢谢吼。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再用粉给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这这顺顺再用混的混的，吼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吃的，摸会出。好、哦，来谢谢，多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8: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打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伯吉你好，
1: 诶，是小军伯吉，嘿，
2: 小军伯吉啦，
0: 吼，加工，嘿，
2: 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诶，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伯吉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去啊。
0: 哦，
2: 够
0: 有
2: 钱，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中间挂号买扭喙齿啦。啊，讲喙齿哥讲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哦。我从我走去。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个齿科促销？
2: 免出去啊，
0: 唔免去用出去啊，嘿。
2: 免用出去啊，出去点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还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只无亲在一届。
2: 中华又叫个诶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我感觉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
2: 谢谢，
0: 好，两组，两炮攻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不搞不搞啊，四机啊。
0: 哦好，哦你爱四机哦，谢谢。诶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3: 线下
0: 哈，来好，线下，好来线下，咱可以电话要卡几把电话卡，0800775599。

0: 你好，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跟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安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哈。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在人遮个啦，迄个起来嘴，啊，迄个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到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是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若要直接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这个食不来
0: 哦。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是够多，咱无迄个限制。
0: 谢谢。
1: 3万我就正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铺住我。
0: 3万15罐啊呢，嘿，加三罐出来，嘿。
1: 我伫钓营，食到伊拢冇起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使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众朋友，我拢用镜头啊，解回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解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问
0: 哈，嘿，
1: 因为我最近哈，嘿，有去红银馆，花了2万块，我拄啊买过一只，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安尼，我
0: 因为哦，钙油甲钙粉一年分，我算卡叫扑街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
0: 嘿，来你好，小军哈，扑街家，
2: 小军你好，
0: 嘿是嘿，
2: 哎，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小蛋，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分？

0: 谢谢刘先生，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身体健康
0: 哦 ，Hello，Hello， 哎，没事没事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哎、欸，小军呢？
0: 哎、hey。
1: 啊，你讲那上半罐，安尼吃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嘿，
1: 哦，啊，四罐的，这样子。

0: 卸下那
1: 份。你好，
2: 来你好哦。
1: 哦，对，嘿，好，谢谢哈、哦。我好、哦、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瓶身的两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我们慢慢会把那个，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我怎样？我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
1: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嗯。好，谢谢啊。慢慢我的汤匙完了，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在这条就问的，因为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都还好。
2: 来、嗯，伊的讲这个咱的盖混的这个瓶子吼、欸，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波、哦、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混诶
1: 卡。我知道，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卡底这个
1: 吼，卡底的盾。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白甲冲诶，
2: 保证吃的干干。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得用白滚水一瓶吼。啊，你就把这个那你盖混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吼。啊，家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里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混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朋友，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的，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了，
1: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蒜蓉盖粉来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哈、哦，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哦。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哦。谢谢医生，好、哦、来你好，
2: 医生讲个
1: ，Hello，
2: 哎
1: 你好，
3: 好
1: 的啦，
3: 哎，上高当时
1: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哈、哦。
3: 一个月
1: 啊！嘿，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好，好，好，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吼，今物想讲，嗯，啊，搁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都，搁中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的，吼，谢谢。嗯好、啊、来，咱都话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 N 五三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1: 医美你知道，因为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好，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吼。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呀 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了、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你若去一间做医美哦，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吼，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它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了。
0: 哎、欸，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相见不如怀念。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
1: 母亲就要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保、啊、对啦，要保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夜曲天秋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哦，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哦，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枕，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诶，丢高啊，诶，啊，这卡机来不爱讲话，好，谢谢。

0: 我长真正望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望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长梦中伊是有笑容诶。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互恁十万块，真诶啦，真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你好，
1: 嘿，
2: 嘿，你好，嘿，你好。
1: 我
2: 说拜拜一杯，要
0: 落
1: 来，要提啊！
2: 哦，你要对对
0: 落
2: 来。
0: 哦，
1: 我
0: 对
1: 山山顶。
2: 哦哦哦哦哦哦。
1: 要落来说，拜安家日期。
0: 哦，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家日期。
1: 嗯
2: 嗯。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这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先甲，
2: 先讲哦，你落山哦。长途慢慢，啊，一抓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卡等一下。
0: 哦，伊老主顾，老主顾，老主
2: 顾。
0: 好，谢谢哦，吼，嗯，好。
1: 我有甲讲啊。
0: 有甲讲，好，
2: 有甲讲，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先看一下
0: 吼。嘿。
3: 我食药啊，咪是伤过重。
0: 嘿。
3: 我
0: 坐卡，嘿，嘿。哎。哎、欸，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嘿，阿明，隔日印尼的，讲我无印尼，手机的关系哟。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
0: 的，
4: 嘿，你困眠药啦，
0: 你困眠
3: 药卖个假。你讲
0: 啥？嘿，药房的电话哟。
3: 对，
0: 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这部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这部先，嘿，你搁压咧，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这部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利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3: 啊，快去回收啦！
14: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5: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1: 连刷二十亿的香杯呢！
22: 放开哦，这都是我身边经典的好水咯。
21: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22: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贵哦。
21: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23: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2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古历的三月二日，今日拜神哈。热噶，啊，这个热哈，大家都感觉甲顶礼拜，顶礼拜有热啊，但是这个热哈，甲即马这个热无同款，迄个温度哈，都差一两度都差呢。30度，甲32度，甚至33度，迄个热吼，哦，都无同款。这种热吼，阿爸阿姆唔忙伫日头，甲超过差不多15温啦，吼。上个是尽量吼，上大热的时间在迄个10点嘛，早起的10点，甲下晡的2点至3点至5点钟吼，爱特别注意哈。好，地址给你们挂。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拔地检署即马咧侦办一件，伊即团台湾吼，嘛较做上大吼，也无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诶，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爱尔利，哇，这吼、個、这真大间，伊所请咧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咧，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名，用你的人吼、哦，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才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哦，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就规身躯做滴烫滚滚啊，啊，即袂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這个疗程诶，身躯烫滚滚吼，啊，拢做伊那个做嘛。当然冇查甫个啦吼，不做伊那个做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伫底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会转水个吼，内面佫甲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讲啊，不唔对，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转水个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侦办，伊个上大粒个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即已经即、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即个大大落去侦办，无大件，身躯边个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即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嘛。有一个专门手上吼，全部拢开始侦办啦，开始侦办。这个案件起因吼，都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卡巴都有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都一个三十岁，昨天啊，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都才一个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爱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会点伫邦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转台湾吼，转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即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伊太低哦，啊！正吧，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个推推，你个创啥就好。目睭有够来，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介个目睭相对着，这也无。无拄拄迄个、迄个，伊拄拄咧死一个吼，迄、那个足细粒迄个吼，拄啊甲你目睭相对，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的盖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所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改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只搁只尖孔就足细机，像个尖安尼啦。啊，只尖孔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是多去哦。硬掉啦！啊，伊这除了念咩啊？底下签字，佮讲聋哑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甲你钳起来，全部甲你聋哑钳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有咧做迄个脸书。都诶，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邦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侪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邦桥嘛，邦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经过两天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
袂有绑，而且镜头后壁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绑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摄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生只，就是这间爱和利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生只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姓家这个枪伤鉴定书，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指示，人家指示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当所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呢？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表是甲北仔比赛，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支持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跳。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好跳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跳，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钳啊，咧钳迄个龙眼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警察来掠着伫台中啦，剩一家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那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北条有啊未北条嘛，都迄个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就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落掉啦，有落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意思讲伊个用户不傻傻啦，吼、哦，用户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格式化所落掉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闹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寡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安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寡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阻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识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河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随接嘞，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哦，啊，
总用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物意思，当然这有人讲，凡事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是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边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正经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客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咧规身躯腾腾腾地啊，逐工都咧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哦、若开始即个金板档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哦、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里做过迄、那个做仙姑啦，啥物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啥物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阵请教部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整这個，哪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开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上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动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长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十八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拢二十间啦。二十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四间，新北四间，桃园市两间，新竹两间，台中市两，台南三间嘛，咱咧讲台南

对有罪啦，这点唔对哈。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针孔摄影机所摄过来，摄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哈，包括医疗的动作，以及医美诊所呢。以前不是跟他纯粹做面做这边给你抹粉那种美容，不是，以前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挂较私密的一、那个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种给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当讲我今后摆有一挂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给你做什么的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的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被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啊，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摄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都惨吼，这样吼，这样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那轮咯，各所那轮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当为止，我差不多七八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辛苦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七八，伊生理七八百个都有啦。不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家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啊吼？啊，得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得有诶人反正唔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唔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这种。这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的部分啦，轻当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100万，我罚金100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20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的管区，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6多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这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心拍帮叫一个噪音啦，哦，这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马人家调查20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板桥一礼拜前迄个车咧做伊啦，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真好啦！所以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未注意嘛，大家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个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那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未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炮大台枪，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那个棒球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大一阵规条旱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上班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捌去人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
影片去冲杀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哦，连国政就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啊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啊无呐，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啊，佫无三件吼，佫做个贵宾，起码鼻腔也袂遐够清
1: 清，也
0: 拍下钱嘛。
1: 我来较袂贵宾啦吼，
0: 这个贵宾差足济啦，我
1: 拢有呐吼，
0: 连国政泡汤拢无，热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有断啦。
1: 安尼哈，哦，啊，你讲较足够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早吼，较袂安，较像流鼻水。
1: 哦，安尼，较袂过敏啦啦吼。
0: 嗯，
1: 啊，较袂讲，啊，袂可能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大人囡仔拢好食。那呢，得力两个种吼，迄有诶，就是阿妈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啊唔要拖落去食啊哈。啊，中班迄个少年诶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拢敢若牛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也无食过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道理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变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吼，连咪个掉，连咪个掉啊啦。啊，人咧烧胃吼，连咪个掉换贵济对啦吼。啊，人咧烧胃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就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伫灵芝内面上最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哈，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哈，在咱的道理两个种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开始运作哈，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习惯哈，啊，直接啉，直接吃哈，咱的道理两个种都要直接啉，直接吃，唔是讲想到安尼车走个哈，有当时啊哈，迄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哈，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哈，在咱的。得力的连锅煎哈，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那个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哈，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千块，咱起码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得上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哈，得人塞出去外口你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人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格格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一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呢，一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保存在礼物哈，唔当无在。明仔日就结束个，到明仔日哦，到明仔日啦。过就结束噶啦吼，咱即个搁甲你演，本来拜就要结束噶吼，拜过了就无上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个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利两个奖杯四千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吼啊过就无上啊。精神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啊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这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立保哈，立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吼，对立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一个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啊啦，升到主管的姓林吼，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个无爱钱咧，伊无爱钱，佮共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咧保管咧。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吼，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我拢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呢，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这绝对北空啊，你这雇来吼，人就知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主动四道路啦，先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这个人四道路好个再无造罪。第一监事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甲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该买咧，啊都钱他妈开掉。就开好康好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立保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界大业务就是咧付钞啦。立保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诶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付钞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会咧付钞吼，都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

迄、那个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家刷一对吼，安尼吼好。那姓林的地汤，伊就专门钱转来，就上盖这所在。伊唔是出去收钱的啦，伊唔是做个装务补装出去收钱的补装人员，唔是，伊是钱转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上到家吼好，伊即马就进两三洗洗的迄、那个洗的剩无落去吼，就可以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个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这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业的问题，绝对唔是靠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据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我这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你讲，来今仔日今仔真正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这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这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搁得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嘞，吼、哦，安尼好好。啊，事后你看，哎、啊，今仔日真正8000万掉，实际上里面内面才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同这波吼、哦，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万伫内面，干你写800万给你啦。我讲唔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掉啊，但是你都卖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四年的一条两三天一遍吼，一届都给你开一支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天，伊这钱，逐天都在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要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的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加加，唔是拢转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加，先入来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载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的钱。礼拜算钱，今日800万，然后算个嘟嘟嘟嘟算哦，第二个底下看哦，无唔对吼，要藏你金库吼，得10万块第六底啊，30万第六底啊，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加补贴同款啦，哦，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高压搬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10万、20万、30万啦，互你感，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8000几万嘞，吼吼，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做设施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10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诶，第二关我那做不加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啊，然后伊拢足清楚，啊，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姓林的，就是主管啊，主管你点一下吼，啊，伊就进两三时，我好啊，有啊，有就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好。一直到今年4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嗯啊头路真好呢吼，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路了，公司嘛在查销这边是专门的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什么话啦，有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惨啊！监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8000几万啦吼，啊，才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什么话啦吼，啊话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就钱开啊。

跋筊弄动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的时间，你有在头开八千几万，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了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人家开，啊那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了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哈，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个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人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个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掉团全部开啊干干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咧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迄钱吼，伊咧保全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唔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位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来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嚟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位，我都像我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啦，吼，你唔知出嚟，嘛是为别人变啊，结果倒哦。这都系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啊咧，会足巧咧，伊嘛知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袂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嚟啦。啊！即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唔知讲，讲下车钱八千几万也算不少钱啊，吼，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堆吼，安怎样吼？啊，实际了谁处理吼？无人掠会到呢？处理掉不管啦，吼，啊，你着先去换做外国个钱嘛，吼，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怎办？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个传染是迄个感冒啥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
0: 阿姨哦。等到存，我存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呢。
1: 连果精啊！
0: 伊要困进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进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马
0: 有啦。
1: 好，较好啊。
0: 即马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两下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啊。
0: 较袂，
1: 啊较袂啊，好。
0: 啊，即马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祖孙啊，伊咧都唔啉。
1: 好安尼
0: 啊。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
0: 啊。啊啊！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间从我身上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好好，就
0: 好。啊，食了食好，迄个年轻的囡仔，我是讲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
1: 吼。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紧过。
1: 对对对。
0: 较有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啊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即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小卫生啦吼，啊季节咧变化吼，上高钓着即两坎嘛，着顶悬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者讲这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两个种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安尼多利两个种吼，直接啉直接啉，你会发现讲别人健保卡起来嗰啲税金我较唔免咧吼，就减食足济食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济回来食食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去要食食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咱咧多利两个种，忙点来食诶食药，食到散散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多利两个种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五千，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予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予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五千，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8: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来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我不跟你关我哈，多多使用啊，报关时间较好接啦。那报关时间哦，不爱上线，咱报关时间卡我可以听下线哈，0800-868-999。伫台中的东兴吼，做去找我嘛，今日找亲吼，做去找我吼，我这件，这边讲起吼，我来做点睛啦。不过来做古锥，但是吼，你有当时啊做一寡动作，就大家咧惊呆所在，唔好想过奇怪。什么代志？我讲大家听吼，就这个找我做去迄个拜年吼，下晡四点外，台中东兴。这个所在较偏僻吼，叫做东捷路啦，东旗路、东捷路吼，附近吼，有平常讲有一个看起来吼，啊个咧抱都差不多打肚脐尔啦吼，是毋是肚脐唔知，差不多要我肚脐，迄个红个啊查甫囡仔吼，这样吼过来帮助一下哦，这样吼改成古怪古怪吼好。那么这是平常报，就是讲，就看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吼，少年家尔。原本拿一支雨伞抱这个囡仔啦，到这个少年家嘛，伊拿雨伞吼，啊，当时落雨啊，这两天啊，大家落雨吼，啊，伊拿雨伞吼，啊，囡仔抱咧吼，拄啊在因家附近吼，都人看会到迄个顶啊卡对吼，过人看会到嘛，吼，第一个人迄个顶啊卡的雨，那边都被拿雨伞啦，拿雨伞吼安尼，我那囡仔都揽来嘛，好好。结果民众咧看的时，这个查甫囡仔尔吼，啊个抱一个囡仔啦吼，伊准戴安全帽，而且甲雨伞扛来，甲迄个雨马吊钢围的囡仔吼，规头规面个扛起来，就是艺术看起来，别说敢那互人无看到囡仔感官啦吼，人就水报啊啦。我讲啊，敢真正是讲偷抱囡仔，啥物做法个？唔是啦。完全不是好，那经过警察教育嘛，人报啊，警察教育吼，抱囡仔这个少年家姓张啦吼，伊在讲，伊讲因老母交代我的啦哈，民众报当然是人我来好心啦，警察来解释啦吼，伊讲这个囡仔打肚子痛啊啦吼，就是差不多打肚子，但是要过未拄好嘛吼，都囡仔肚子尔吼，因老母有代志要办，伊家囡仔。拜托伊顾一下好，啊，囡仔可能咧哭啦，啥吼，伫室内落吼，啊，担心嘛吼，到迄个湿气吼，较闷啦吼，伊总啊抱出外口，到迄个顶下家，雨有哪能袂着，但是惊喷雨嘛，伊毋则揢雨伞小我扎，啊，揢雨伞小我扎吼，为什么后来伊较会即、這个要阁加雨伞扛咧，用雨帽甲盖咧，伊讲伊迄个心吼，伊就是要抱囡仔载囡仔去。车顶一直要载囡仔去对呢，伊讲要看医生，伊甲看家这个囡仔好开始发烧啦，就是胸发烧，可能男着火啦，是体质好唔知吼。但是妈妈无伫身躯边呢，伊真正到尾有送去病院，就是人报警察安怎样了吼，人有啦，有派救护车到伊嘛吼，过来检查，这囡仔吼算正正常，但是真正小可发烧啦吼，无啥物大问题啦吼。伫小瓜甘，甲像迄个，安尼，都，风邪啦，什么迄种安尼吼，囡仔较细汉嘛吼，是安尼无什么大问题吼，所以讲我们正病，家己检查嘛吼，好，医生评估这个囡仔，唔是讲像苦毒啦吼，也是像头部什么位啦吼，我那联络什么人来联络这个囡仔妈妈嘛，就是联络社工，社工赶紧找资料，就找这个囡仔妈妈吼，好，原来这个妈妈就随出面。伊讲我去市内办一个代志啦，啊无啊，多身躯边无人吼，有则将这个因囝嘛，这个多这个我娘吼，这个阿爷吼，准拜托朋友就姓张的这个啦，甲照顾一下啦吼。啊，因为这较真卡，而且东港迄个经营，迄话看起来怪怪，迄过路人看讲奇怪，迄一个查甫囡仔吼，当然唔是讲读册囡仔啦吼，都已经大人迄种查甫囡仔吼，少年家娘吼，迄个动作看起来，你本来骑雨伞。甲即个囡仔担咧吼，伫迄个顶下卡，袂当咧落雨嘛。你可能想讲先避一下雨咧吼，但是我咧甲你看下先吼，你甲会吊空个雨伞帮咧，总甲一领雨帽起个为即个囡仔吼，规头规面盖起，迄别墅敢若讲要炸一个物件，莫有通看着乌的，民众啊做家暴呢，家暴是好呢，你茫看呢，这
是真正当着好代志啦，都这无无代志就对啦吼。这若真正有遐偷报警啦，还是讲什么代志吼？这都报掉安尼，就是民众报，警察随到位嘛。啊，才知讲原来伊有报，什么有报呢？就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婆囡仔，这个吼，伊就是伊家己有报伊照啦，就是伊客户嘛炸嘞，要甲囡仔抱出去。这一定会拦着好嘛？这可能叫车到位，伊就爱去外口，并且我等一下吼。伊看这个囡仔个先发烧，对哩唔对？哎呀，不要处理呀！哎，足惊多着时间，伊才叫救护车哦。伊家己无带，啊个露天嘛，伊可能完全无其他的交通工具吼，准报救护车啊囡仔吼，号码总个砍头砍面个砍嘞，你个看。头尾拢是误会啦吼，啊妈妈有落水出面啦，妈妈讲无唔对无唔对，这唔是讲什么偷抱囡仔吼，还是做什么歹代志吼，是囡仔是我害啦吼，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啦，是因为身边拢无人啦，啊伊一定重要要去市区内面办一个代志，无法度伊甲家囡仔交代这个朋友甲照顾一下吼，结果交过手了，这个朋友本来想讲要等你妈妈回来吼，啊客户线底下咧。其实好是拦袂到，打开始顶下加，但是小块喷火嘛，伊就起火个线，小块炸火安尼吼。结果伊个看这个囡仔个发烧吼，无啥地方呢吼，一个行行啦吼。啊，伊就先报，就是医生报的啦，医生报要叫救护车嘛吼。就是安尼，伊单讲救护车就要到位啊吼。伊只起一下火，我甲这个囡仔规头规面全部炸起来，安尼火较袂拦到吼。囡仔可能在艰苦啊咧，伊要抱出去外口等救护车啦，要送病院啦。结果人看着讲个底唔对，即绝对共偷抱囡仔，你甲看用护膜甲囡仔规个盖起来。那台湾像这种真吼，是算袂歹，因为人拢咧甲你鼓励讲，那厝边隔壁啦、对啦，看到你动作无啥共款的吼，你抱一个，抱一个飞地告别，那无代志就无代志嘛，像安尼啊。啊，那有代志吼，当然就知道对啦吼。当然讲破就无代志啊啦。原来就是替人顾囡仔，迄个动作看起来真正怪怪的，对，奇怪。本来你都很动动起雨伞，把这个囡仔小块砸好尔吼。为什么外口人咧看先？你调工起真正雨伞，把这个囡仔规头规面盖起来吼。美术敢那讲，唔爱有人看到囡仔吼，安尼就是有问题啊。我即卖人足搞笑咧吼！伫台中当时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甲互厝边人问讲看，我拢拢
1: 点哪
0: 货伫食呢？我甲讲无啊，我拢食香菇蒸甲水里旺尔。
1: 讲你打开刀，当然较有可能讲安尼水水倒会当安尼下好安尼。
0: 大家来找我，即拢讲好，你是食啥货？带恢复得遐紧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哦。
0: 啊，准啊，你准你泡来食无紧啦。
1: 对，连锅蒸水里旺，一直甲食，一直甲食安尼啦吼。
0: 哎呀，
1: 好简单，
2: 然后一半边都看医生啦，还是讲我阿都做一块医疗的动作吼。那要等下个听等下，一直忘记啦吼，有诶无个听得等下吼，道理两个钟绝对袂当减，一直忘记咧等下吼，继续紧，一直道理两个钟吼，一定爱加对号调吼。平常时也唔免得讲，一定爱看医生，因为身体虚啦吼。逐工得甲食少啊啉，食少啊过，咱诶道理两个钟，你也发现讲人吼继续有元气，啊较袂啰嗦，较袂安尼连绵个掉散，啊连绵吼又个人消化啊吼，啊连绵对你袂拄好啊吼，都健保个计不时在找医生诶吼，都咱道理两个钟啦，都是正好，唔正当做五十几单、五十二单超过啊吼，咱诶开机运作，即个道理两个钟，即个妈妈节、母亲节要到啊嘛，即礼拜吼，咱送一台相当好用吼，叫做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遐啦，迄度有够通常即卖吼，外口病人菜市啊买菜啦，大卖场怎样拖一卡车咧，有够方便吼，唔免得像我咧赶家咧，公司送互恁吼。那厝内边欠一卡，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送互恁哈，这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利能够增加要4000块啦吼，得利能够增加要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咱改合作粉红超薄水当当吼，啊，够有够方便吼，要送予你，但是到明仔载尔，咱上尾得到明仔载吼，大家定下吧，明仔载过了就无啊吼，都无送啊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来挂线来，后来去电管工来喂。
1: 哎，丁爷哦。
0: 哎，你好，嘿嘿。
1: 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好啊。
1: 我一个朋友吼。
0: 嘿。
1: 也肝那上肝有在就一点吧。
0: 啊，都要医生检查啊。
1: 有啊，有肝肝在就一点。
0: 嘿啊，不要紧，看医生免那处理。那我看到讲我都生物件，咱都好医生处理啊啦。好，好唔好？
1: 啊啊，咱食诶。
0: 诶，啥货诶？未使。诶，啦，是会使食啊，但是吼，咱已经有一粒生出来，吼，咱都要医生，就是大部分来卫生处理。啊，伫厝内面，啊，未开始处理的时候，你甲顾咧吼，咱咧胃大肝吼，伊较未去扩大啦，就是扩伊边啊去安尼啦，哈，吼。
1: 啊，
0: 上好是甲配连果精较好顾者。顾这个未烧痰咧，哈，好不哈？好。
1: 谢谢。
0: 好好哈。诶，伫身躯闹一寡较重点的迄种。病体啊吼，这一定要靠医生，医生吼较紧较袂得了时间吼。啊，平常保养就靠咱吼，靠咱保养吼，就较袂去生生有诶无诶啦吼，啊，较袂去对咧大条啦安尼啦吼。啊，谢谢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嘞，咱等来现场嘞，讲昨吼，伫家人信义区啊，一间餐厅昨暗拄啊食饭时间啦，食饭就挂啉挂酒吼，结果阵起冲突，其实这冲突吼是调工的啦，大家看起规个代志发生吼，都一个姓李的吼，加另外一个姓李的吼。讲要讨钱，我讲啊，吃拄好，这吼、哦、绝对共砖头啊，祖先的熟识呢。这两个姓李的吼，啊，那边讲要甲伊讨钱啦，要甲伊客钱啦，都去用台词迄个啊。结果人这个点点甲某呢，人揣某伫遐食饭吼，过来共啰里啰嗦话无少，对，颠倒这个要共客钱，要共讨钱，去用台台小讲大家听吼，好，都这个去用台词姓李的这个吼。就甲朋友昨暗到家人这间餐厅食饭，搁挂食酒嘛吼。好，终于看到啥呢？到另外一个姓李的，娶因太太伫二楼咧食饭啦。好，食饭我啉挂酒啊吼。比如干啊啦，啥物吼，啉罐啊罐啊吼。好，这两个吼，自细汉都穿内裤熟识啦。你个看，看熟识话，我五十几岁啊呢，五十。六月五十八岁嘛，两个差两岁尔嘛吼。这个五十六个吼，较少年两岁，这个吼，伊就甲朋友去了，总看到讲啊，迄个船太太在食饭吼，弟弟啦吼，来甲客钱啦。其实伊真正无欠伊钱，也无欠伊钱。好，去了二楼以后，姓李的较少岁，这个就甲伊讲吼，客钱客偌济话无吼。当然这边讲我是有欠你啦。我欠你钱啥？你根本无啦吼！我就开始大细声，而且是众人吼，都爱面子啊！啊，大细声，回你到底吼吼，迄、那个较少的迄、那个五十六岁吼，先出手共拍去客啦。伊就边有朋友啊，啊，你娶太太啊，可能较无法度吼，伊娶朋友啊吼，等先出手共拍，唔知讲人娶太太底下食饭之类吼，我也无恁两啦，伊用那个。甲拼倒转去，互阵两个人相恩，伫涂骹安尼相恩相拍吼，混乱当中，伊即个食酒，迄种热潮，迄、那个秘鲁的所在吼，迄秘鲁干起个来讲啊啦，啊结果即、這个较济话，即、這个用手甲动，动一个秘鲁干啊总破伊嘛，迄秘鲁干赶快破伊，破伊了落伫涂骹，即边即个较济话吼，准揢迄个破迄个秘鲁干啊吼起来吼。要甲拄倒转，拄吊颔棍啦，一倒就现倒啊！你甲看，迄比如讲啦吼，安尼一个你先揢比如讲甲讲吼，啊好，甲再去我揢着，迄、那个比如讲啊破，迄、那个囡仔头的所在嘛吼，伊即马揢甲拄倒转去吼，拄吊颔棍哇！啊，这里、個、较少卫生工拍这个，去哦，比如讲啊拄着颔棍吼，啊个唔知当然唔知第一时间，伊个爬开，准备要甲拍倒转去吼，准倒落。迄就是电棍，大条火筋，迄偌紧呢？大条火筋火咧转吼，准倒来吼，连拍都无大条，咱就赶紧报啊嘛，上病直接死亡啦！你知影讲这比如讲啊，是倒啊电棍的大条火筋吼，迄火力啦吼，真正有够紧，迄唔免三十秒啦吼，差不多留个空空啦。啊，这里本来甲太太在食饭在生理啊吼，干来小我轻松啦，当然警察。有够现场嘛？对，安那讲吼，就一条罪啦，无法度啦吼。好，那么伊咧讲，伊讲我讲这出事实，姓李的就是娶太太去遐食饭之类吼，伊是咧做用做小包厢啦，用做小包厢嘛是真好贵啦吼。都伊用做不是都拢有工贵人做嘛，起厝啦，对啦，吼有诶无吼好。公家单位的啦吼，有诶无诶标案啦吼，伊拢参加有对嘛吼。伊咧小包，虽然小包是小包，那算生意袂歹啦吼。这块吼，就是自细汉较我熟悉啦。但是大家大汉啦，迄叫做兄弟啊，爬山就随人拍拼。所以我讲有个人吼，足个安尼啦。伊讲这块唔是这边尔咧，就是伊唔在前外久以前，伊就知影讲，伊都我都做生意，做了袂歹啊吼。伊都定定有理由来给伊提钱就对啦吼。甲像细汉的生意，甲超过偌济钱，一当然找理由啦吼。张暗来吼，又佫讲，你欠我那这迄条几万块是要还我，我欠你迄啦，欠伊拢找这先用这甲你核吼，你欠我什么人偌济钱啦吼，啊你欠偌济欠偌济钱啦吼，伊讲我靠欠你钱啦吼，就是要甲伊讨钱就对啦，伊知影讲这好贵啊，
这个做营造包厢呢，吼，这啊个主线的也熟悉嘛，啊，就常常拢家客钱，客尾过那边啊，这边搁伫餐厅叫人个所在啦，过来就大细声啦，哇啊，伊一个甲讲要客什么钱啦，我讲客什么钱，伊就甲拍啦。伊个拍动嘞，伊个反抗啊！好、哦、啊，当时反抗两个小人伫涂骹，较会知影讲，伊先去起迄个秘鲁，跟他甲我讲啦，啊，甲我讲，我动用手甲动啊，动一个秘鲁敢破吼，我开伊杀掉迄支迄个秘鲁敢啊吼，要甲堵倒转去，要甲改成要甲动，要甲安怎吼？唔知讲堵掉颔棍啦，哇！这里蔡太太食饭，这用做上这里吼，人较细粒子呢。啊！来讲拍咧，讲提钱，迄个是人和高强大汉的，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自细人啦，实在个这就是管制自细人吼，得咧，互伊秘书跟他压落底啦吼。你都无我的班啦，我啦，我个手骨粗啊吼，啊我高强大汉，然后你个看，啊都拢定来个提钱，提钱，提价是大汉，人这边较细粒子的，这个人做营造商吼，赚有钱吼，结果即个同款，即个个性无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哦，真诶吼、哦，人落去甲调查，讲即、这个去用台戏嘛，想要共讨钱即、这个吼、哦，即、这个吼讲定定讲啥物，我拿这迄条钱啥物啥物偌侪钱啦、啊、有无？结果人去甲调查，因拿这早嘛死几年啊咧，都是即、这个即、这个啥咧，即、这个要共客钱，啊这嘛死几年，讲因欠下这啥物钱啦、啊、有无吼、哦？这根本乱说讲，都真正像伊讲诶啦。就像迄个蔡太太伊食饭去营造包厢讲的吼，大家主线做伙团啦吼，啊拢无离开故乡，差不多共即个咧啦吼，伊拢定定咧找我客钱啦，理由一大堆啦，我嘛知影讲你要客钱不要紧，我若做会到吼，三万五万一万两万啦，我拢你今仔日餐厅煞大细声，一个起来佫讲我欠你偌济，当然人有当时爱面子佫配面，我较有欠你钱。甲你讲安尼袂得好，我甲我拍来，啊拍来当然是大家都在小玩小拍吼，客家戏就歹啊啦，客酒敢那讲一个破气，落地拖卡，准我这边扣着，堵到灯拢堵得很死啦。嗯，真咯，啊当然这个包厢嘛都爱伤害地势啦，但是这理由呐讲我较清楚，现场做着证人嘛吼、哦，现场呐。大家拢讲啊，都医生动手，伊为着要保护家己吼，啊太太伫现场吼，安怎吼好啊？医生讲讲啦，讲到比如敢那破坏啦吼，人一个要自卫嘛，我家己一定要保护家己，总无说伊个肚事吼，这凡事做会起，哪能讲出去伤害地势，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调侃要个太好死啦吼。啊，你看这吼、哦，各只主事人熟识朋友，卖讲朋友啦，我跟你讲。兄弟姊妹，大家拢自细汉就做伙大汉啦吼。外国人吼，你若讲我要找头路，还是讲我要银行借钱吼，伊讲啊，你保证人，保证人，你请兄弟姊妹吼，绝对拍倒转去。伊外国人的观念，伊讲啊，兄弟姊妹都放假煞会有啊，啊生计两个无啦。诶，外国人对这相当清楚呢。外国人，你若讲。食头路要做保证人，啥吼？你若甲写兄弟姊妹，外国人就来甲你拍枪。你茫甲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无效，因兄弟姊妹吼对你无帮助，兄弟姊妹对你无加分啦。兄弟姊妹吼只是放假使。我讲无，大家拢安尼对啦，但是问题大部分啦，大部分啦外国人吼拢讲兄弟姊妹拢唱好卡的尔啦吼。来甲你都兄弟姊妹都安尼个你朋友，主持人做一段吼。定定呢，家己唔认真，啊唔随人拍拼，啊我今仔较好过，你不是都找你有咧个客钱啦？无你嘛讲输底啊，讲客三五千个啊吼，有无吼？唔是，来到安尼大细声，欠你偌济，搁伫咧当餐厅的所在，哇，结果你个看人偌歹啦，啊偌高强大啦，结果你个看安尼无说去一刀吼，一个比如敢那破五个胃硬棍剁了准死啦。忙啊，伤过搞怪，真正啊，家人就脏啊，发生这件餐厅吼、哦，命吼、哦，原来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我大概身躯边反正有一两个这个朋友啦，爱想办法吼、哦，你家己也有智慧，想办法变啊，甲这个人离开远咧吼，那无我讲吼，这落一世人咧，未煞咧，但不是想着等，安尼两个朋友带我啦，伊好咧啊，甲你讲，过来就攀下手啊。我讲，哎，公园啊，你开会使，我开唔知。但
大家讲，大家身躯边绝对有一两个像这种自细人哦，读册先啊，做囡仔就熟识较大汉的朋友哦，嘛有这个性啊嘛有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电话无得收，先休息，先休息，稍等我报关这个卡哈。咱广告一个得力两个钟哦，有一个步骤就好用。足侪人食其他的产品嘛哈，咱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啊，吃好真好。但是有个人拿大开始讲，较慢的较慢，我甲你教。咱所有的产品经营得力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咱的维他干吼，咱的活力敏素啦，包括咱的雪梨王吼，咧生活迄啊，迄女性朋友欠费人足济吼。但是你若要甲伊功用发挥较紧来，要随抓到位，互伊发生作用吼，你一定要对这款得力两个精。咱得力两个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好抓落啦。产品的成分，伊会真紧抓到你需要的所在，身躯需要的所在吼。当然，得力两个精有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当然跟他得力两个精个的本身吼，伊对身躯保护力免讲啦，就是保护力真好，人较免生头发尾啦吼，较袂流言笑话啦吼，较免健保卡客咧，不时食西药，不时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当然得力两个精吼，啊你若有食其他的产品，就甲配，用得力两个精来甲配吼，会加足劲，加足好吼。啊得力两个精，即个无真济，咱上进前吼，上一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大家拢知啊，出去外口买菜买物件哈，安尼四十面涂骹呢，塞咧塞咧，有够轻松的购物车哈，公司免钱要送你哈，那买4000块，一回家买4000块，咱咧得利两个钱，咱就上一台便利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哈，上到明仔呢，明仔上尾讲过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加没有丢阿卡上好丢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来，等下现场来，这看你想干想咧，你讲严，哎，看你想干想咧收尾，干想爱收一个尾，这来无咧收尾，用向阳来定的吼。哎，我唔听讲这看怎个说，来我来讲，气象专家来讲，今仔日吼，甲你警告，提醒啦吼，就是今仔日台湾有三个县市，有可能到即卖上热的时间吼，差不多三点。真正未煞吼，下到三六度，对呢。台南高雄屏东啦，上南部这三个县市吼，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上热的时间有可能吼，都应该是即马嘛，即马都上大迄个时间都有可能到三六度，哇，真吼，真正高温啊！咱甲你讲过啊，那开始大热，即马开始拢算大热啦，吼。你个落一边啊雨吼，安怎样都有那未讲热凉凉吼啊，雨那愈热，这种。热天的哦吼，落一遍雨，就热一遍啦，就是安尼啦。唔只人讲梅雨，那看到梅雨的方面到，就是开始要大热啊吼。落这种叫做落梅这条雨吼，就是唔只讲爱注意哈。早起十点开始算，甲下晡三点至五点钟是上高上冷，日头加吼，唔好超过十分钟。有讲爱做点啊，改无啊多的习惯啦。人的体质就是安尼。迄位做点啊，甲铺桥做路遐，你来看外口做工程的吼，迄晒甲规个像迄火炭吼，偌厉害吼，实在有够辛苦啦吼。在外口做工课的人，尤其大热的时间啦吼。另外一件，伫即个五月初劳工节年假吼，一个四十八岁姓姚，四十八岁啦，姓姚吼，家己一个人去爬山，伊去爬个雪山啦。那朋友。有听伊讲啊，讲家己爬三工，就是连假时间三工要爬山，好好。伊调工五月初五就做去拜二嘛，概念落，结果安怎打电话都找无人准报案，是朋友报案，当然家己可能发生问题啊，家己无在乎报案啦吼。啊，台中的消防局已经出动两工嘛，初五报案了吼，就开始做出动啊吼。这个山区，包括警察队啦，包括遐一挂管理人员吼，包括搜救人员吼，安尼找无，今仔日吼，今仔日查亲吼，会阁找一遍吼，就是有呐配合一挂熬找人迄个山顶遐少年家啦吼，安尼吼。那么这朋友咧报，伊咧讲，伊讲伊甲这个台中的消防队报案啦。伊讲这朋友姓姚吼，四十八岁，伫即个年假三工初一甲初三嘛。伊讲伊是要去这个爬山啦吼。打开始吼，伊打开始爬山，初二、初三三工，拢总有敲一个电话，到山头底吼，过来就找无人啊啦。安怎敲电话吼，都找无人，就是初五嘛，都做去拜日初五吼。伊想讲啊，爬山到山顶打开始爬山，伊敲电话过来。够咧接咧吼，结果过来开始找无人，就讲这绝对唔对啊，我们才报嘛，报台中的消防队吼。那消防队第一遍去哩差不多十个人啦，去哩十个人吼，找无，佮调工底下过暝咧，搜救人员吼，佮调工过暝吼是唔是安尼会当找开点嘛无法度吼。那么今仔日天气较好，较无落雨，今仔日吼有可能佮去哩十个人吼，佮去邀集迄个搜救专家啦吼，迄、那个伫山顶找人诶吼，安尼吼，而且今仔日有来配合空军直升机啦吼，来申请吼，是毋是找个会得啦吼？哇，你甲看这爬山吼，你讲你天气好，这个时间算天气真好啊。那这个时间立春吼，开始慢慢啊出运吼，这种天气真好，爬山嘛是非常危险啦。所以我咧讲爬山落海哇，这吼千万唔当家己一个人啦。迄家己一个人吼，你讲那有得足歹处理啦吼，都足歹发现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的产品得力莲果精吼，干那得力莲果精了吼，妈妈阿妈，你家买得力莲果精买四千块吼，咱这个妈妈坐不清坐，就上这台繁荣超跑便利购物车。大家客，大家好啦。本来讲要无送一台吼，结果即马拢送五台啦，吼、哦，安尼方便卡吼，啊，查囝新妇拢咧烧钱套啦吼、哦。咱即台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但是上尾两天啊，来到明仔载，到明仔载上尾天过了无送啊，你爱把握时间，咱的得力能够正该要四千块就送一台吼，甲咱倒转转一下。嘿，有人反正无详细听这部，唔知讲咱有缘吼，有缘四更的时间到这个拜五的明仔载啦吼。得力能够精，加买有四千块，好不好吼？咱这个无钱坐，上这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咱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给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镇定区成功药局伫个水龙路里啊来五信合作社当边面。两德药局有2间，一间伫镇定街啊，那是大扛棒迄间，也佫有一间伫一心一路交流站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汇三路29号。草芽药局伫草芽一路草芽药局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滨路安泰病院斜对面，新湾兴药局丰滨路全联福利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小港路小港药局倒手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港之声广播电台。

咱今麦所收听的，就是咱 BBSU 公布网进行的节目，下晡两点到四点，一帆风顺，伊的闽红甲美金联合主持服务。感谢咱赞助提供的厂商，有咱诺诺勇气伞，有二号10809100009，诺诺银松保险，有二号10805100019，德力华骨10812001。来个人煮三顿好口味的好汤头，敬神拜佛的如意大香，跟咱好意联合赞助提供。产品的服务专线在这个进行当中，定岗服务请卡2244888，2244888。

好，今天呢，咱这部一开始，给咱安排这个声音正声赞扬的廖婉君这首歌，这首歌应该袂歹听，叫做《陪你看日月》。

0: 好，来，大家好，我是明宏。哎，阿卡无比金麦声吼，对对对，小姐呢去相亲，无比金麦去相亲啦，比金麦唔是，我唔知啊，应该是去相亲啦吼，伊请三工，所以呢，这大哥都等下寻我。其实咯，大家拢知影啦，这档就是要搞美金嘛啦。啊，伊哦，这个有当时啊，伊买牌时啊，嘛啊去做节目，买牌时你有在听啦吼。买牌时啊，伊下晡敢那那是四点到六点啦，每一台拢听对安尼啦。啊，所以等于是等于变作大家无休困啦。啊，这几工可能应该是要去搬厝较对啦。我有听伊讲要去搬厝。要整理下底，要搬厝啦，唔是要去相亲啦吼。来，你好，什么代志？
1: 可以，你好。
0: 嘿嘿嘿。
1: 我改叫要播一个好不？
0: 要播四点哦，哈，四点咩？你会记得卡来？哟，安尼广告对起。对啦，广告伊底无用啦，所以搬厝吼，我住古早那搬家。搬到即马有一间啊，有一间那破草厝啊，同个徛较无搬。搬厝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你敢知影？迄搬厝的进程，得爱宽一箱一箱爱去共去共借箱啊，去买纸箱啊，来堆好好势。啊，一箱一箱，看是衫裤，看是甚物物，哦，迄物件无搬厝，毋知影搬咧到底，你再来讲哦，物件有够济。啊，即马搬搬的吼，你一箱一箱放好势啊，啊，搬去了。黑钱的惨啊！我感觉得款吼，因为你物件拢安尼个款款，但侬也袂个落落落落，对不对？但是，那你搬去新的所在，你要个物件找倒出来，吼，迄个是痛苦。忽然间，还是看你伫倒位，还是对一箱啊，会变作是安尼呢？比如讲，你老是讲好好规划吼，比如讲，一箱得来衫裤，啊，一箱得什么衫裤，啊，一箱什么衫裤。哦，迄里里块块是要求多，所以讲我咧讲吼，即卖咧起厝的人，起了两房的，真正都做唔到。你敢知影？迄厝吼，那就大上半栋起哩，得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会坐个都困无路啦。像我即卖住的是透天的呢，透天的应该是足大对唔对？为一楼到五楼，较早吼，打半夜的时阵，我较打四十几岁。所以我就感觉讲五楼无算啥，我逐工去起哩五楼买，起哩拜地藏王菩萨，逐工拢爱起哩。吼稍微到三四点呢，叫做起床，四点我起哩拜拜，五点我瑞落个落佛殿的故事，我就伫个四楼有一间房间，我就伫遐点一间龙舍，伫遐落迄个拢无人，迄阵四五点拢无人甲你吵所以就感觉讲安尼。一阵来，你甲我讲，哦，你买这呢，白个来，你来食了，看你买哪白，我讲，哎，我白讲，即阵你起哩个了个，起个了嘛，拢无代志。结果嘞，结果你敢要信？我即马唔爱起哩个五楼，啊，爬到三楼，爬到我的房间，那要去哩

0: 五楼，我等下休一下，休一下，靠，慢慢那个爬去你五楼。对，反正你讲真的，要个叫我爬去你五楼，我差不多爱分这两个阶段。对啊，所以啊，你甲看啊，我即摆讲个重点是伫爬几楼了吼。讲个重点就是讲，嘿安尼，一个人住迄个五楼，就感觉所在有够矮，物件看无咯。真正安尼呢，所以即卖建商咧起了两房诶，起了三房诶，啊，讲有这四十平，啊，你敢不知四十平扣扣诶，剩二十五平，一真暗，四十平甲你扣掉十五平公司，啊，剩二十五平，要甲你计做三间房间，迄边安怎计？迄计吼，敢那已经主人房去厉害耗过一年，啊，剩咧迄两间拢总真正吼含变数，阮兜诶变数都比迄个较大啦。所以我现在感觉说，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要管，把这地管得好些，不能起厝起这样啦。你说一间说的这四十平，你得拿四十平的钱呢，你结果呢，你实际上买到是才25平而已，十五平是公社，这个公社，大家人都会去扣了了啊，那么大的公社，这都有建商好的他们就对，我都感觉这样，现在如果买一间厝，你说像这样三四十平好啊啦！你敢不知迄边诶，安尼一间啊交厝啊，一间安尼交人啊，爱买偌济？上盖无哦，啊，佮挂车位。恁啊，你讲啊，我买车位，无买车位是袂使。爱挂买车位，倒起来差不多爱千三四万呢。哎，佮算上俗个。我等于阮怎样？阮怎样？海清遐无？迄较早拢海军，啊，即摆唔知安怎死好。遐海军即摆遐地拢卖出去，还当去啦。啊，我有一讲是讲我等于怎样吼？啊！就车开啊，入去，阮朋友开啦。啊，即摆入去想讲啊，哦，这厝起个真好势呢，去你甲看卖啊。啊，你看，你看，逐间人啊，真细间啊，都看到一间间咧，离啊小可会介意吼，就是讲平数较大一点点啊，较袂像安尼招人啊咧。啊嘛是啊个细间啦，无够30平啦，才28平安尼尔，细的啦。啊，因卖是40几平啦，共是40几平，啊，细的差不多28平。同款是三间房间，一个客厅，佮兼一个客厅，佮兼一个唔正灶卡，迄、那个灶卡若放一台冰箱，就根本无落去啊！安尼你要伊敢知要卖几？1800万！你看外无天良，迄、那个海军，迄、那個、海军的军地，迄即马都已经较早吼，拢较早拢袂当入去，啊即马都袂，嘛是安怎死啊？兵啊，都兵啊愈来愈少啊！啊兵啊地啊，即马拢袂有建上去啊！迄个所在。安尼一间厝，阮要共卖1800万，你看我无天良。啊，1800万，你讲来了30栋，遐少年啊，遐30栋几月日，至少爱3万至4万啊，至少爱4万呐。1800万你唔知哦？啊，4万，那两个阿公婆在食头路就好啊，挂个摊。两个阿公婆，就讲互你好啊，两个阿公婆大概差了8万好啊。来啊！4万块，你得爱过去的厝款，对不对？啊，来个啊，那生一个囝，两个阿公婆要过立东立西，存4万块要生活，那是真难的。两个阿公婆啊，所以讲哦，我就讲。即马买厝吼，即少年啊，恁老厝内底有少年啊，讲买厝，恁来计考虑好详细。上盖无吼，那譬如讲1000万的厝，上盖少爱有500万，是大人家倒出啦。啊，剩咧500万靠伊大头啦。啊，无恁阿公吼，拢安尼全新的厝，得要去要建去用搭的吼，因真啊趁无钱啦，因敢那立厝都要搞啊，敢那立一间厝都要搞，啊，搁有。买了新世间，买了两房的。你讲要生囝唔生囝？我跟你讲，跟咱两个阿公阿婆要住了两房的吼，都已经新世间啊。免讲要去生一个囝，先同来住，会真正无通个住，我袂跟你骗。所以啊，你今仔就是，伊就是要进前去买着迄个两房的啦。伊就是讲，啊，就一个人，对不对？两房的有够通个住，今仔结果发甲讲新世间。真无方便，伊较要偌久，来到这嘛还袂一冬诶，我知影是差不多安尼尔。啊，伊就是赶紧，伊最近拢在找厝，啊，要找一个较大诶，即马去找到一间讲差不多20几栋诶厝啦。我昨昏听伊讲是安尼，20几栋诶厝啦，20几栋是还阁真好。啊， 三房的啦，啊伊讲四十平啦，但是靠靠出剩无三十平就对啊。我讲安尼嘛是，安尼嘛是弄咧讲，我问看官员讲，嘛是真千万呐。所以即嘛少年啊去看厝吼，那看迄种安尼新的大楼对不对？哎，人家墙格个真水，是不是呢？啊，你爱怎样哦？十五楼以上，只要厝内十五楼以上，逐间拢袂当行家属，对？灶卡拢袂当互你行家属，十五楼以上的厝，一大楼袂当行家属，干来当用电炉尔。我一家来入去看，啊，这灶卡变哪住？啊，就用电的电磁炉啊，啊，电磁炉变哪插菜？无啦，无啦，你插菜啊啦，啊，就等我你行一个小茶吼，泡一个面就好啊。我咧靠腰。我们在第三层拢来食泡面就好啊，袂当煮食。伊讲，啊，这十五楼的厝，我即摆袂当乡下住啦，万一火烧厝的时候，哎，这个消防车转袂到。我听一下，迄个卖厝讲，啊，你要去看较大间的袂？我带你来看过，唔免啦，看啊，看到这我就知影，十五楼以上的厝就袂使有家属咯。十五楼哦，啊，十二楼以下，开当话你有家属咯，啊，你家属就是天然瓦斯。现在就是不用像以前说叫几桶的，现在新厝公司都是几家就对了。所以都这样觉得渐渐社会一个演变，和起厝的建商也都一直在演变。我就觉得这个建商倒有倒，倒有一间一间给它卡起来，这样应该去检讨一间厝，安尼唔正超出啊！真正咱厝的吼，迄个平数的比房间较大间啦。安尼一间要敢卖千外万，啊卖千外万，唔是讲你搬入就无代志呢？迄单位去得啊，去交迄个管理费，上届无我都咧讲迄个两间房间，你上届无啊，去交两千块上少哦，啊去交两千块的管理费，这两千块的管理费啊交个死呢？你住偌久就要交偌久，安尼一间厝你个想法咩啊？是不是大点吼？钱个拿袂出来，啊，厝个细间，啊，愈大的一定愈细间，所以起了卖讲是三房的，干那迄个两房的真正拢袂大只啦。迄个两房的来讲真正要大吼，大只的独身会使呢。干那只独身的家己大安尼会使呢。啊，若讲两个翁仔我要大，恁在考虑上侪，迄真正是袂大只。喂。
1: 喂，
0: 嘿，
1: 恁讲今仔要寄还无寄来啊？
0: 寄啥货？
1: 哎呦，表哥诶！
0: 哦，安尼你来四点门位寄来哈。问这算，因为位寄来电话可能跟我讲诶，啊，不过人位寄来拢讲寄人四点卡吼。啊，人家要吊哥，你看我今仔光要吊哥，啊，然后就要红龙哥啦。我是讲，啊？我只好在卖红龙哥，刚才是问了灰龙哥啦，什么灰龙哥吼，因讲唔对，讲这个红龙哥啦。啊，讲到红龙哥，这红龙哥嘛足贵吼，奇怪得热人啊。啊，讲到这個，我感觉吼，那讲这正规气的吼，真的那可怜，那迄个规气都伫咧热天一出来，热天出来规气就是一定是死龟啦吼。啊，过来酸啊啦！西瓜更好讲呢，你讲像花莲遐西瓜，遐种大粒嘛。哦，花莲今仔日，别讲今仔日啦，迄个今年啦，今年花莲的西瓜大出，所以今年的西瓜加真俗。我一刚去红龙买一粒，唔是我要食啦，我要食只啦，我要玩朋友，我送买送完了，那个英雄啊啦，因那三件，一粒差不多，我看他买贵啊，买六七八块。哦，啊，差不多我当差二十公斤呢，吼、哦。迄粒真有重诶，啊，迄一路那伫往年啊在买哦，迄粒才一千，啊，今年买呢，才六七百块尔。所以，迄个卖西瓜甲我讲，今年大出，今年即个玉米吼，甲花莲的西瓜大出，啊，大家拢唔知影，花莲的西瓜是咱全台湾上好食，是安怎呢？因为花莲的西瓜是食山泉水，甲着迄边种的米是同款的意思，嘿，是安尼先。不过吼。若要买西瓜，这个一般来讲啦，拢是为迄、那个为花莲遐来较济啦，玉里啦，甲花莲遐，所以呢，今年去买西瓜是上会好啦。但是呢，若讲到正规季啊，网络就看到。

帮山到帮窑，又规片拢嘛是拢嘛在种了种艾文呢。啊，就讲哦，啊，迄特酸啊，我给你帮你淘，这简单啦、啊。你讲你也淘看买啊，一包就好啊，免一包，一点钟保证你的头压袂起来。恁看是足简单嘞，其实呢，伊即马都等在包呢。伊讲差不多个一个月，酸啊得采收啊嘛，进了五月嘛，对不对？酸啊，等好价应该是六七月嘛。啊，所以即马咧淘，因咧淘落啊，因为即马那酸啊熟的时阵，恁那是无透落个胶啊来烫，啊，进个青。啊，青那个青吼，啊个无迄个甜味，所以呢，鸟啊就较袂来痛，啊嘛较袂好种芳来顶就对了。所以来开始脱落啊，脱一个月了后开始采收了。这我知影是安尼，但是你毋知即落天，伊想今仔日遮尔啊热，咱个天我靠，你甲徛十分钟啊，看卖啊，来咁要好呢啊！啊，去迄山啊远，迄山啊远，你来跟你讲有迄、那个有黄藤个叶是无？恁咧只啊爱闻的山啊吼，伊拢会矮化，矮化就是。甲臭加得着啊！差不多一人管，安尼要跳落个唔叫我多跳，啊无你呐安尼一楼管的时阵，你要跳落个唔得压楼梯，啊要安尼要甲做个工课，所以每一年呐生过了后，得爱测树长、测山啊长、测臭较低嘞，差不多一人，差不多一个人的头壳顶安尼尔啦。哦，啊像我安尼，等下花啊，山啊来在开花，啊去拍花，做侪人拢唔知个山啊在拍花。山啊花，你袂听超越在唱伊。山啊花，等个开的时阵，大家去拍花。阿爸甲阿母呢，两个人得过奖了，大家去拍花。为什么？啊，甲花拍好散，就是讲袂使互生遐尔济。生遐济毋是较好吗？袂使。生遐济安尼，山也毋正经，嘿，营养也无够得滴，无够通去食啦。啊，你若比如讲一拍有生十粒，啊，家就较细粒的吼，甲拍掉、拍掉、拍掉，拍甲剩五粒，安尼这五粒得大粒。啊！你十粒拢要甲拍，要甲拍酸啊花的话，伊十粒拢互生起来吼，安尼迄酸啊拢唔正惊，就识个了啊尔，就甲脱酸啊要同款，安尼就卖无钱，对不对？所以你甲看，生完了后爱剪树枝，当然明年呢，搁再互伊开花，开花的时阵就来去拍花，拍花了当然伊啊个转摇啊，啊来较互伊慢慢甲吹，吹到伊像即阵已经大粒啊。会当要差不多要采收一啦，你来看伊一丛吼，那安尼生出来焦焦一丛啦，差不多当免二三十粒、三四十粒，啊，但是拢大粒的哦。啊，你若讲无拍花哦，一丛来讲你甲生五十粒，啊，迄五十粒拢会营养不良。哎、欸，明华，你也毋是咧种黑啊？哦，我对这就捌，所以我这个年岁吼，对这种地瓜啦吼，来讲着种地瓜，佫较可怜。较早我往做囝啊，啊，我老母啊，我老母住伫咧东港嘛，啊，即嘛吼，拢喺东港嘅横面盖住，啊，即嘛人阿咧，人阿咧挂住我挂完了吼，我就去捡，因为捡捡树啊，因为捡积水，积水，咁早就是人较早用挂，无像即嘛讲用迄个机器嘅啦，较早拢安尼规，啊，即嘛挂咧挂咧挂咧，一定积水积水嘅落来嘛，啊，我就去捡捡捡迄个切啊水，捡捡啊，等下话捡捡，我老母佮捡等于放迄个米加佮伊加。袂跟咱去拍个，啊拍拍个，开始教呢，安尼就免买米啊。你讲我母啊，我搞，啊，即马即落天个，伊那长得落，即那袂开始挂地瓜啦，挂地瓜拢差不多第一个七八月啦，个差了一个月啦。啊，我母啊吼，从我去挂地瓜，从我去落迄个地瓜园个时阵，还是阿要吃，一下是足热，对不对？啊，伊吼，个外搞呢，一早时啊，就甲你包饭包呢，讲阿恁确定吼，那半包个时阵，巴肚枵吼，通个吃呢。包什么饭包？就是咱即马在食迄个饭团呐，啊，无像即马饭团，讲内面遐尔好料，无咧。我母啊，迄伊个饭包吼，啊，都买蛮怎用的，内面甲你包菜尔，包迄个各类菜，啊，然后咸正啦，啊，是讲伫迄个年代吼，啊，个巴肚枵吼，买那价格，佮感觉那正好食。好啦，慢慢来再来讲故事吼。啊，讲着你今晚要搬厝，讲到位家来，对啦。伊看内底，伊要甲伊个物件一箱看了好势，啊，看了好势了呢，搬去新厝呀。啊，哈个一箱个套好势安尼啦吼，唔知看内好势未啦？来，啊，你老是咪参加咧？我今晚先来进广告。所以讲，你即个咱的农农用气散哦，恁得一定爱甲关起来看。你要看迄个新的，毋是新的家人市长，伊呢，伊的细胞规个拢总变白，啊，拢断点啦。迄个时候，
迄个是感去感到细胞，你敢知？即个这个流感吼，都是拢对细胞遐去。你看我本来都唔爱得讲，因为感冒咧无声。我顶两个月，顶个月了吧，顶个月也两感冒来，就是因为无声。啊，我阁有来哦。我的小姐听，我的小姐說，你安尼烧声，阁想要来，阁想要做，啊、我咧做敬业啊，是讲无来谈袂使。我的小姐讲，等下你声好去。哦，结果我头了要一礼拜较好去，无声啊！恁大家拢有听到迄阵嘛，对不对？吼、哦，我咧碰大海啊，落汗过啦，硬性啊吞呢，伊特别硬性啊灌啊灌汤啦，家己行得对啊。啊个，我即款少爷个家在哪有得食？啊个，有恁这老的吼，都无爱去注流感疫苗。嘿，注迄个真正想办法咧垫骨干诶。迄家在讲我咧想讲是咧想讲，无我咧经济一回啊。啊！刚才我有去订这個，我有去注这個流感疫苗。啊，那无感冒到底还佫较死，唔是跟他无声呢？迄个扫，我的感冒从来冇咧扫的。啊，就去干扫一礼拜，啊，佫兼无声好。我是讲我气管的上个用的呢，我冇咧无声，我常咧唱歌的人。啊，结果咧，结果真啊，那迄个干掉时，那你就惨嘛。所以讲一万干啊，拄着一干吼，啊，就熬油去啊。咱有得吃，无得吃；有得扫，无得扫，拢不要紧。甲肝两罐啊起来啃，我这是中药粉。啊，你若家己讲有得啃，安尼啃啃，知影讲啊，我也无去注疫苗，无去注流感疫苗，对不对？啊，恁家老婆生哦，大家抵抗力拢较无好，忙提起，家己爱吃的爱吃。那有家己咧扫，尿尿啊，得赶紧甲吸两瓶水啊，配温开水。上好你个甲拿一点啊盐回啊啦，盐会当消炎嘛，所以。你若是讲要卡落拉喉吼，你甲卡落温开水，啊，去卡一点仔盐花，安尼甲拉来拉拉嘞，啊，安尼啉，哦，安尼免三两工就好啊。啊，你若是佮家己要叫咧皮皮哦，嘛，烧个介去盐，安尼就真了得歹啊。迄个市场就是烧个规个细胞拢变白，拢变白点呢，即卖已经变做动静了呢。啊，一罐呢，1500块尔，同款哦。药房去看下，弄落氧气扇，客个顶罐有一对老公无爱贴纸，咱才通甲买，也无限时间食，嘛无限一间食几间。你若得无爽快，得个食，安尼就无唔对吼。来，啊，若要赶火汤头，甲买如意丹香、四月青贝、古力、四月青贝、佛诞日，想要供养佛陀的，才赶紧。你若想想的吼，啊，要来做一个功德，要来种一个福田，才可能现场专线来找我，22448888。这是功课。好，今天我讲的这个我在讲八拜。

好，我来讲个咱这款喏，金酸补锌，针对咱有血糖的朋友吼，一定爱食，尤其一定爱讲。所以呢，亲像我，每次上去抽一间回诊，我拢会问医生讲，啊，这间有这糖化血色素是关啊低，啊，尤其讲有啥物问题？结果医生讲吼，血糖虽然控制了未歹啦，但差不多我拢伫要超过到7.5啦，一低啦，那较高价差不多7.12啦。啊，那无正常，那6.7啦。医生讲，你控制那是真好啦。啊，不过药剂嘛无介好啊，所以医生呢，佮另外啦，佮我讲讲，无吼，你得爱家己智慧吼，买一种药啊，啊，买种药啊，是甚物药啊？伊讲啊，得安尼，你药剂较袂许歹去，还要真贵，一粒70，食3个月的话，一个这一粒那70，30天3×7=21。所以呢，那去3个月得6000几块。后来呢，当然我得等下就我家己的喏喏金酸补锌，安尼去检查的时候，较慢慢来讲，有进步，已经较恢复个安尼啦。啊，你是食啥货？我无甲讲，我讲无啦，我着甜的较唔敢吃啊，吼，啊无食较饱安尼尔。伊讲系啦，无吼，有糖尿病友呢，上届卖的是。你的药剂哦，一定会歹去。你看那个糖尿病药剂也遐尼啊济，啊你若无好啊控制吼，到尾啊，你的药剂呢，那几乎要歹去哦，啊就歹啊。所以啊，药剂吼是咱的人体的器官内面上个重要，包括咱的心脏拢受伤。所以为咱心脏的增强啊，也就是讲因为你的血糖伤过高，所以心脏才去增强啊，阿飞贝啊嘛增5G啊。阿飞伯食迄个90几岁增5G呢，伊就是糖尿引起的。啊，无好啊控制，就是迄个蒋经国，你大概拢唔知吼。蒋经国伫迄个国庆日的时阵哦，伊坐轮椅出来，其实迄阵你把酒经无看到，伊就是糖尿。伊规身躯的血管去换过呢，迄是你唔知影呢。规身躯去血换过是安怎，嘛是无救，对不对？所以啊，所以讲恁哦，忙安尼叫安尼靠靠血糖这个问题。你那控制了正常，都永远拢无代志。你那是无好好控制，拢等咧不时咧三迄落一工吼，迄落血糖拢管个300-400。医生抽血检查就知影呢。你家讲你拢你拢迄落无得治安怎样，伊拢唔相信。伊家你抽这血就是要检查，看你的糖化血色素，为你的糖化血色素的数据来给你换算的，知影讲你也管个够，就是表示你每一工拢一定食个300。你就是管个300，你的糖化血色素唔只伫3个月统一起来，都是伫迄个高，正常是伫5，啊你高得已经2倍去啊，有咩2倍呀？对不对？那个继续安尼去，医生讲讲，唔是干那西药治尔，惊人都等于有呢。所以我们叫你讲讲，血糖伤过高，佮一种什么呀？佮酮酸中毒，足侪人拢唔知影啦。一旦那病压起来先咯，开始在喝酒啦。所以吼，你若有滴身体好，赶紧弄弄盐酸补锌，无加减嘛吼，甲赶紧来调整身体，卖讲干来家己顾药剂。尤其是咱个查甫人甲女性朋友吼，定咧早便所尿道较浅个，带着一个膀胱的腺尿剂，甲赶紧去食，绝对袂害你啦吼。全国指定个万共款拢有得赶，啊，照三顿食，每届拢3粒、3粒、3粒，查甫要食4粒，安尼就可以啊，无分饭前饭后，安尼个食吼。啊，若有啥物问题，看电话有家来。啊，若要关注伊客观顶关，赶快每一关的产品呢，拢一定要有老的、老家、老公婆这张贴纸，咱才通甲买。要若无这张就唔是哦，忙我白买哈，无这么诈骗的遐尼啊侪，对不对？也忙去关，无定人甲你传回，你嘛唔知啊吼。来，有啥物问题，看咱现场专线2244888，这是广告。

这个网络新闻一个报道哈，讲啊，这个伫柬埔寨，这个警方咧，伫漳州去啦哈，去咧去逮捕着239名，从事的这个网络诈骗的，全部拢从柬埔寨哦，所抓的呢，拢全部是外国人，所以外国人就是239个当中有210个是中国大陆。那么包括呢，台湾呢有29个青少年，拢差不多20多岁啊遐啦，从事网络诈骗，所以不怪吼，你咱台湾那是去网络去用骗去的，拢要袂当啊，钱拢摕袂当就对啊，迄就是因为拢伫国外操控啊，所以你今仔头，迄网络是全世界拢会当通的呢，所以咱有些伫网络买物件时候，咱去买物件用骗你吼，这较多个。最近我嘛是搁伫个网络。我知影啦，看到迄种电动的脚踏车，我都即马拢干来当骑遐念，电动的脚踏车，啊，看起来真好势，啊，是用个点击去看卖安尼念啦，啊，结果伊就随甲你用迄种落，用迄落 email 吼，随咧甲你追踪，啊，就随讲咩，你要买无啦，你要买吼，我为一只吼，讲头先是讲10-10万块啦。啊！弟弟讲，啊！我啊那，我这个那，看你做头一间做生意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啊！你搞回一个，那啊！我啊！未即马跟你叫你减500-9000块得啊！啊！叫人家啊！未跟你存8000得啊！啊！跟你弟弟讲啊！即阵个啊讲啊！未吼，看你做一个朋友高薪给啦！我跟你讲，卖你6000得啊啦！啊！伊未，我位头到尾拢未插伊啦！伊讲。啊、不你们给我回一下，看买啊，唔好，买拢不要紧，买你们给我讲一下呢，我嘛是得个买差票，我为得个封锁。所以哦，因为我是刚点击去看咧，我不敢讲要个买啊，只是讲我就想骗太侪去啊，啊，拢是这个网络，拢是这个网络，啊，这个网络呐，想伫个国外的对啊哈，伊嘛不跟你讲伫国外，伊嘛不跟你留地址啦，伊嘛不跟你讲吼，因是对起对起啦，你要甲问讲啊，无恁到实体店面，实体店面就是讲实际上迄个店面的对啊，那是咱台湾的拢有实际店面，边个也跟你讲吼，我伫个台南，伫个对其他拢总有问了有店面，啊遐各有电话各有地址，伊也带伫个网络互你看。啊！伊那是伫迄个网络拢无写啊，无公开的对啊，拢也无写讲伊地址伫对啊，无伊也无电话，迄种嘿，你千千万万无电话无地址的，你拢蛮讲想要干咩？你哪怕讲100块、1000块都拢买，无定着你买无成功，我甲你又骗你。搁再讲啊，即卖 AI 吼，现年啊流行，对不对？你看含张秀清迄个唱歌，迄个伊也毋是本人呢。恁若伫迄个看着张秀清即摆咧唱一首歌段啊，伊个规个 AI 吼，拢伊个人讲啊，我做囡仔就开始咧唱歌，啊，我做囡仔也无，迄阵也无通去翕啊。要我哪，我那上家要贵了，那我通个当翕，要得尾巴。啊，迄种用我相片，啊，你个做诶，迄个歌段是咧描写。张秀清为做囡仔一直唱歌，唱歌即阵安尼就对啦。啊，伊就为做囡仔开始翕啊，差不多10几岁啊。啊，10几岁啊，迄阵里边哪有够有影，买了那影片。但是呢，人迄个唱片公司就用 AI 甲整好，佮这个真神，佮会对嘴，啊，就明明的假，买对嘴。伊一讲，我来看思安伫咧讲，思安伫咧讲。即嘛吼，就惊讲即个 AI 哦，成果吼，真假拢总分袂出来。啊，惊讲即种的诈骗的愈来愈猖狂。所以啊，买我的产品哦，就直接来去药房，那免惊吼。啊，是来我公司，啊，是我来我的保德旺。哦，讲到保德旺，我迄个电台旧的那边，我得顺街遐，迄个保德旺，哦，咱即马偌水的，恁爱什么物件，遐拢总有。只要是我公司的，遐拢总有，那免惊讲去买唔到去，啊，免惊讲去用骗去。恁知影啦吼。那要爱明红的产品嘛，是当去遐个客，啊要爱如意端香，啊要挂好汤头的，啊去遐找阮的小姐，哎，买拜时啊嘛拢有，我买拜时啊那去遐再回的时阵吼，再好汤头，要再带人，阮的小姐拢讲有，哎，我去讲去，唔是去讲，就是讲特别拜去哦，哦，我即马穿鞋甲真水，所以恁那药房离恁那有较远，啊恁那住伫即顺街遐近的盐田埔这边，恁就当直接。去我的德顺街的保德旺去啊
客阮公司的产品，遐逐项都拢有啦吼。来，安尼家用啥物问题？看咱现场专线电话，除了呢，咱的诺诺用气散、金松保鲜，或者是咱的诺诺亲爱西游、德里外骨，你有啥物需要无了解？咱即阵会当敲电话，2244888。来听张秀清的这首歌单。

0: 咱来讲个。
1: 啊，你吃三年活骨啦？
2: 头啊，已经来手术，我无来啦。
1: 哦，手术什么？
2: 跟着脚头啊。
1: 你有血啊？有血啊？那慢慢
2: 啊。我75岁啊。
1: 对啊，有血啊？那都有进步就好啦。
2: 嘿啦。
3: 我吃活骨吃偌济啊？呢，现在身体作用诶。
1: 你几岁人啊？
3: 我77啦。
1: 77。
3: 啊，我咧上班拢吃几个菜啊？
1: 骨头的哦，
2: 晓
1: 得力活骨啦，
2: 哦，好用。
1: 啊，你是你保养的，还是食酸痛？
2: 食酸痛的啊。
1: 哦
2: 啊，我本地我就啊，活骨本地食了就足好啊。
1: 嗯，
2: 活骨有够好的呢。
1: 有够好的。
2: 我拢食活骨啦。
1: 哦，活骨啦。
2: 我食差不多7罐啦。
1: 嗯。
2: 这我这脚就开刀的啦。
1: 嗯。
2: 我即阵到12岁啊！啊，我恁个外骨我食只脚那偌好个退化哦，你到12岁哦，即种退化啊，开刀开2摆哦，拢有那只只有效啊。

弄成一挂八卦十回，你看遐尼啊济，所以你若讲我迄个骨咧爬起来吼，安尼脚袂起来咧，啊落楼梯吼，等下换手锁，行下软脚，啊要爬起你楼顶吼，安尼像我拄仔咧讲，讲要爬起你五楼，等下分做两间，啊分做两间，佫袂紧，话是真正吼，拢总无都推起你个楼顶。即、這个退化性关节嘛，女性朋友咧比查甫较济，因为咧过去生过囝的关系，所以你若讲有即个安尼骨咧爬袂起来，你等下食阮即款得力瓦骨，只有得力瓦骨，咱甲你解救是安怎讲呢？即款是药剂好，药剂好是大家。100%有治疗性的对啊，全公司干那我这款药剂好呢，所以恁那是要买哦，让你骨头会轻松，让你安尼哦，骨力背起来，骑脚踏车、行运动垫，拢总无问题。唔管你几岁，只要你若有吃，就对你有改善。就是阮这款得力瓦骨，一罐2500粒，效果比人较好，价钱比人较俗。你外口白去买吼，阿个三四千的，三四千的，你若讲食有阿个不要紧，你食无吼，开了冤枉钱，那食唔对。所以你若是讲哦，出来底有人安尼脚袂行，脚头会酸，脚床背吼，脚床背坐咧，这两块髋关节那会酸痛，加只片龙骨那咧哔哔白白，惊讲你若要甲骨伤补八天，以后生骨刺哦吼。赶紧去药房，赶一工上济食三间六粒，脚好啊，袂痛，加只保养四粒。上济一天六粒，保养一天四粒，每一罐拢当食一个月，无一个食20天，安尼好。家己有啥物问题，即阵电话更加靠通，靠咱现场专线，或者是讲适当一个广告时间，咱的工商服务你拢有当靠咱的22448888。那要去看得力外国注意，客观顶关有拉公布的这张大作，咱才通甲买。啊，那无就唔通买哦，吼。

0: 手是江辉的阿爸的目屎哦，来，啊，咱人民美景电台工商服务，你有啥物需要，看咱的现场专线，22448888。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民区碧好药局伫义化路保祖高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信吉药房伫立好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中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甲靠近乡乡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田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居民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开的，林林药局伫新庄啊路668-1号。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在顶一集，咱有讲到阿元带着全家四界伫流浪。阿珍啊，迄个时阵才五六岁啊，就对着阿元逐天出门伫共奔。有的人看到因会甲因笑，嘛会伫背后讲因的闲话。但是有的善心的人会感觉因真可怜，嘛会主动捧一寡饭菜来救济。日子就安尼生，一天一天过了。因即马全家伙仔所住的所在，都是伫一间万应公庙。其实这间万应公庙已经无人伫行搭，嘛无人来拜拜啊。这个大门又够歹一片，庙内面嘛拢无整理，四界拢是蜘蛛丝，裤脚嘛是拢涂沙粉啊。阿珍来问伊个老爸，为虾米都爱来住这间万应公庙啊？阿元甲伊讲：
1: 戆囡啊，安吼无要紧啦，咱住伫个车吼，安尼才好啊。这间万应公庙啊吼，已经真久啊，啊这吼无定定较无啥人得来，啊那较无啥人来，啊咱住遮唔只安全。
0: 虽然环境真歹，但是阿元因全家因为无所在住，嘛无通紧。伫这间万应公庙啊住，会用讲是上好的所在。佮加上嘛无人来管，所以因规家口啊，就伫遮住落来啊。

通常天都爱白光，阿珍啊都爱起床，对着伊阿爸出门去共奔。两伯仔囝手摕着这个面盆啊，都要出门去。去共奔当然爱去找人较济所在，但是这间万应公庙离这个庄仔头阁有四五公里的路程。较早阿元伊家己走路是一步一步靠着这个拐啊，但是即马有阿珍啊做伊的目睭，应该是会行较紧。但是这个阿珍啊，这五六岁囡啊，走路阁咧行袂稳呢，阁该牵伊老爸走路，实在是真吃力。而且要行到庄仔头，阁爱行真远的路。但是为了讨一碗饭吃，搁较远嘛是爱行。

0: 黄万应公庙后面有一片墓地，经过这个墓地，又再爬过一个小山仑啊，再来经过残花小路，正要行到这个庄仔头。来到庄仔头了后，阿元就爱带着阿珍啊，一户一户去共弄门。迄个时阵，阿珍啊，阁细汉，老爸又阁是青盲看无，所以有真侪状况拢会摸袂清楚。有一届，因来到一户人家，因为阿元阁目睭看无，毋知影这户人家咧办丧事。阿珍啊，惊伫阿元头前，一路门开嘴，阁要共讨饭食。主人就走出来，气噗噗，佮佮大声咪讲：“
1: 喂，啊你是青迷啊？哈，你拢无咧看？啊，阮兜咧办丧事，你是咧分什么会啦？”
2: 啊，歹势啦，歹势啦！啊，我就是真正是一个青迷的，啊，我甚物都拢看无。啊，阮这囡仔吼，还佫细汉，也毋捌代志啦。

0: 啊，唔知恁厝啊在办丧事，失礼啦，失礼啦，失礼啦。
1: 迄个时阵，阿姐呐，即一个五六岁囡仔，根本都唔知发生什么代志。阿元一直甲主家回失礼了后，两个人就赶紧离开了。走嘞，又搁看到一户人家，都爱别惊歪，有一只真歹狗，就冲出来要来咬这对白仔囝，两个人惊到用走的。两白仔囝一个搁青眉，啊一个搁五岁囡仔，当然去有一只狗啊惊，干嘞也无方向，都乌白走。结果两个人全拢做伙跋跋倒，阿珍啊，叫因老爸跌倒，疼个哀哀叫。啊啊！阿爸，你把我跌倒啦，就疼啦！因为这个阿珍啊跋倒了后，规身躯大空碎裂，手骨嘛切着伤，嘛流血流滴，煞唔知会疼，一直哩哭，一直哩哭。阿元跟你讲美工，
0: 我在咧痴迷啊！啊，你也不是讲跟我同款痴迷无看呀、
1: 啊？阿爸，你卖跟我爸、啊！
0: 你是咧哭啥货啦？啊，咱家也无死人啊啦，哭啥？
1: 阿珍啊，去老爸骂骂了后，更唔敢搁哭出声，目屎凄凄的，搁继续向前行了。后来真无简单，阁拄到一户人家。这个主人看到因爸仔咧共分，就入去捧一碗饭菜出来。阿珍啊，受够欢喜的，就跟阿爸讲：“阿爸阿爸，有人讲要客饭菜给咱吃呢，你搭档一下啦，伊入去客啊呢。”阿珍啊，看到这个主人捧一碗饭菜出来，就是讲会使吃一顿饱。结果远远捧来，伊个闻到一个臭酸味。原来这碗饭菜竟然是臭酸的。阿爸，你有闻到无？这臭酸的呢？哪有人要给臭酸的饭菜来给咱吃？臭酸的是咩安怎吃？
0: 真啦、啊，不要紧啦。啊，臭酸的饭菜嘛是会吃起啦。啊，咱是出来在给人分，咱给咱什么，啊，咱就吃什么呀、啊。总共一句吼，咱是一个乞食，这就是咱做乞食，乞食都要乞食命啦。
1: 阿珍啊，实在是无想要吃这碗饭菜。想讲，也无去隔壁迄间甲弄门试看卖，无得卡，阁会使分到一碗饭菜。一弄门，有一个主人走出来，阿珍啊，看到伊，阁甲伊讲：“阿婶，阿婶，你敢袂使可怜阮爸仔囝，阮巴肚作枵的，敢袂使分一寡饭菜互阮食？”没想到这个主人由头到面在咧甲伊讲，我善个用要去学鬼厉害呀！我阁欠人来救济咧，囡仔兄，阿无啦，阿你手头一碗饭，给我吃好无？无啦，这碗饭是我奶，我奶才给你吃咧。阿珍啊，看到伊要来抢伊饭，怎惊一条？阿元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讲话，也跟阿珍说，
0: 阿珍啊，不要紧啦，你这碗饭给他吃啦，我们等一下再来去保卫本就好了，我看他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1: 阿珍啊，听到他们老爸这样在说，心肝头有缘在想讲，世界上哪有人连乞食的饭菜拢抢要爱，而且阁是一碗臭酸的饭。 总共一句，在这个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是真多，所以啊，咱人一定要珍惜咱所拥有的一切。

0: 阿元甲阿姐两爿囝为透早出门，行到即马要中昼啊。两个人看到手头客即个面盆啊内底，敢若有两碗饭的量，哪呢？哪有够食嘞？阿爸，要中昼啊呢？咱今仔日较分着两碗饭，安尼是咩安怎？阿元想到这个时间，菜市啊应该是要收摊，都跟阿姐啊讲：“
1: 阿姐啊，免烦恼啦，阿爸跟你讲吼，阿姐嘛应该是菜市啊吼在休困收摊的时间啦，啊无，咱来去菜市啊，四界看卖啊，看有啥物物件通好食无？”
0: 就安尼，阿姐啊揪着阿元的手。安尼行入去菜市啊，内底行入去菜市内底，才发现讲原来大部分的摊贩拢无欢迎来，看到因个知影去食要来分啊，感觉真怕吃衰，所以拢会甲因赶走。
1: 哎，走啦走啦！啊，这两个臭去食吼，我跟你讲啊，阮家无物件通互你食啦，闪啊闪啊闪啊！
0: 阿爸阿爸。因那拢要甲咱赶，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咱来去吼，来去别搭啦，看遐头前遐有人在卖菜无？应该吼，阿哥加加嘛有菜叶啊，通好捡啦。
0: 阿元知影卖菜单，拢会甲一挂烂去的菜叶啊，卖来单掉。因两边囝，就去捡粪扫桶内底菜叶啊。在隔壁有一大卖水果的头家，看到因在捡烂菜叶啊，来啦，恁阿兄，啊恁在捡迄烂菜叶啊哦，来来来，我这哦有一挂水果啦，啊有较烂啦，啊这个卖出去啊，啊叫恁叫恁叫，啊有苹果啦，有香蕉啦，啊个一挂白啦，拢起拢起拢起，拢给恁哦。多谢阿伯，多谢你。这个卖水果的头家实在是真好心，看因真可怜，都把一挂客商卖不出去的水果来送给因吃。虽然这些水果大部分都已经烂去啊，但是吃起来依然是真香真甜，对因来讲。已经是上好食的食物了。阿爸阿爸，吃了一粒苹果，看起来还可以吃呢。这粒留给你跟阿母吃啦。啊，如果这金针哦已经烂去了，我吃这个好啊。一个五六岁的囡仔，竟然会讲出这的话。会想到要把好的留给自己的老爸老母吃，自己刷来吃这些烂去的水果。在阿金啊这么细汉的年纪，就知道要友好父母，甘愿自己吃较少的，吃较歹，实在是不简单。当然，这个阿姐的成长过程跟别个囡仔无共款。伊逐工对着伊老爸出去共分，看过人情世事，嘛食过艰苦，当然更加捌代志。后一集，咱要来继续听阿姐的故事。第一共分的日子，佫会发生甚物款的代志呢？咱继续来听落去。

听我们这个故事真心酸吼，所以讲咱哦来珍惜咱的这个肉体。啊，咱哪讲个年岁有啊，身体够勇敢上要紧。这故事是那过那十年以前啊啦，啊，今麦人吼，今麦去食那较少啦。啊，但是呢，虽然讲今麦人吼，比较贪靠有食，也唔过呢，身体拢走得怕歹去。对，为了少年的时候，你认真拍拼，对不对？你要看吼，安尼做个两双脚安尼袂行。啊，做个安尼吼，安尼背管背肩背个，迄阵哦，佫都唔知影，迄阵就即马七八十袂济啦。迄种较早少年的时候，拢食过苦，也唔知讲哦，后甚物会当补骨伤。啊，较早吼，拢干来知讲，啊，迄种哦，食了老豆酒，啊，人拢安尼久嘞，较早恁阿妈迄个年代无，拢蛮咧得久嘞，对不对啊？嘿啦，迄就是迄个两骨吼，拢已经无骨伤啊，啊，都头头一直久嘞，一直久嘞。所以较早人哦，那食到七八十岁吼，就差不多拢野乖啊啦。那今嘛是科技较进步，医学吼也较愈来愈先进。有这个像咱今嘛这种得力外国的食，得过骨头过关节，啊不，较早讲得去开，今嘛嘛去开一个得去开脚腕有无？迄几腕的人工的关节，人工关节是塑胶的呢。来，我今嘛来讲个。所以啊，换人工的关节嘛不一定较开腕呢，你爱去上盖无？爱去用半当的时间去做复健。你唔信哦？家你个脚腕鼓起来，换塑胶个倒入去，倒入去了后，你免个空水来挖，和空水来好。啊，你也开这个开脚腕，拢嘛差不多年岁，拢嘛七八十嘛，对不对？啊，七八十嘛，迄、那个空水要好嘛，无遐尼啊紧。啊，即马你空水好了后，你也开始去做复健，开过刀换脚腕，你换过人介济，是唔是要去做？

0: 环境也好，啊，咱呢啊，该个人要开什么钱，最主要就是要把身体顾好，把身体顾养健，会当看，会看即讲安尼，行当往西爬楼梯、落楼梯，免得人甲咱吵，免得人甲咱烦。啊，你咱呐要去菜市啊买一点物件，要去创啥物？啊，无你来讲卡袂行，你讲安尼要叫遐建议是啥？你定要人教吼，咱教的咱家己嘛歹势。少年未甲你讲唔啦，啊，但是人讲啊，我有用个啦，我怎么得了呢？所以你特别尴尬，就是、因为卡袂行，特别叫少年来给你创啥，叫顾咱家己嘛歹势，看有影无？啊，既然身体是咱家己的，较早古早人不是讲四两重担，对吧？迄个千斤重担有人担，四两白疼无人给咱提，就是安尼啊。所以啊，要顾身体，就是咱这款得力活骨哈，会记着啦。来，你好，嘿嘿，
1: 喂，
0: 你讲。
1: 莲
0: 花，嘿对，
1: 我要接莲花
0: 啊！我是啦，
1: 哦你是啊，
0: 嗯，
1: 啊我请教莲花，我食迄款迄条迄个黄。

继续歌就是夜会，大家知道陈杰，陈杰大多阿伯啊吼，那个十几岁啊，而且陈杰呢那是大哭，糖尿引起的油脂不好，即马马克倒伫病院呢，即马伊油脂早都已经拢在洗油脂啊，还是加在迄个什么人吼？因演艺界那大家安尼，迄个许常德那对真好安尼，拢伊在甲张罗呢，你来看嘛。所以讲哦，有糖尿朋友。你若是无好啊控制，十个到下摆就是摆到腰子，那都阿伯到十几岁还可以敲电话，那算足无简单嘞吼。所以你若家人讲有这个，我咧广告，我即马咧广告啦吼。那你弄弄金霜保鲜，爱甲挂灯来吃。你就算讲你无腰子啦，你无糖尿病啦，你嘛听个食来过腰子呀。啊，过咱查甫人咧好耍，查甫人咧好耍咯。那诊断吼，越愈来愈高级。一路来路搞叫，啊买房办无，唔办去紧紧呢，一枚变数起来四五间，一定安尼呢。我讲这拢是真啊做对人啊，一定我咧讲这才十个九个要讲着。所以恁查甫人个尿核酸一定爱顾，啊那油脂无好吼，茶水加啉寡，茶水加啉寡，较会沉淀一寡毒素伫咧油脂内底。啊，你脑糖尿糖化血色素伤过悬，我都在讲诶，你的血色素伤过悬。这安尼对你的身体哦，不一定讲会去买到药剂，但是呢，一定会买到你各个器官。这个器官哦，五脏六腑，介侪有心脏、有肝、有胃、有什么对不对？啊，过来就是咱水也放未出去，饮入的茶水呢，无法度代谢出去体外，安尼就囤积在你的药剂家，所以药剂变成尿毒症。咱饮入的茶水吼，拢就是经过药剂去给咱过滤，再排出去体外。啊，咱食入面物件，就是经过咱的大肠，经过咱的胃消化了，甲送去肠仔遐排出咱的体外。所以你大便未放，就肠仔癌；小便未放，会变作药剂，会去有歹去，就变作洗药剂。安尼有了解吼？所以有糖尿病友啊，血色素一定要注意，就是糖化血色素，卖去有伤过悬。也你上较好呢，弄弄金霜补肾，甲挂灯来听，一罐两千块尔，就照三顿食，无你甲顾身体有用。我人靠有抵抗力，咱人人靠有抵抗力哦，就免惊讲有甚物一挂迄个落个缩骨的迄个并发症来一个牙，或者是讲有一挂甚物镜头吼，就因为你抵抗力较无好啊，人个咧感冒，你就咧感冒，人个咧扫，你也对人咧扫，就惊安尼先。所以食咱的弄弄金霜补肾，金霜甲你听起，佮甲你过药剂，甲你过咱查甫人的这个膀胱了好爽，安尼就记得了啦，一罐两千块，两百四十粒，照三顿食哈。你若无清楚的呢，再打电话起来问。看咱的22448888，这是功课。这首歌我妈妈听过，这是蔡小虎的《醉鬼》。

第一婚姻呢，一名这个摊贩在卖菜啦，伫菜市啊咧卖菜，结果呢拄到一名这个男主吼，讲要改几台车拢要改卖啦，嘿啦，讲啊唔过吼，你几台车我无开车咧，啊我甲你报咯，啊你甲我载，啊要载到哪啦？为婚姻开到到哪？那么这个。这个卖菜是讲哦，安尼就介好啊，人贵车拢要甲买啊，现在甲买贵车，无啦，我咧做生意要用的啦。哦啊，我这贵车未少钱呢，无要紧啊，你就做你就甲我开来吼，我坐你的车，啊，我伫倒落啊，啊，你再来个倒落，再来个倒落吼，啊，到位吼，我再甲你讲，安尼啦。啊，因为这个卖菜讲，我那个盖好啊，几只车无，在时啊，伫菜市啊卖几包吼，要甲几只车的菜卖到完，那真难。除非讲到平啊市，一个唔是呢。结果吼，这名男主呢，甲讲买几台车吼，伊几台车差不多，哪有是咱五六千遐尔啦？啊，就开啊开，要到要到倒落啊。即马这个甲买菜这个吼，甲这个卖菜讲，啊对，你我要头前遐哦，要干杯啦，我要干杯。啊我啊系啊，啊我辛苦哦，钱煞未做哈济啦，未够啦。你敢唔当五千块借我？你先借我，唔要紧。确定啊吼，咱你车得开来到阮了，开来到阮店里遐吼。啊我只吼，钱煞甲菜钱做伙互你啦，没啦，你放心啦，我你头前遐尔。啊，这个卖菜那故意咧。是讲五千哦，哎，确定啊，伊就开台车要搞买，开台车安尼确定啊，算就万外块伊啊，不要紧，啊，伊我嘛看也对的啦。就是讲头前遐年，你就迄间在卖种落，如果要去买干杯就对啊，欠五千块，辛苦的钱无够啦，啊，你五千块啥累个，啊，确定啊，砍菜钱做伙算安尼啦，好，真啊五千块客户伊呢？这个卖菜那真高兴呢，五千块客户，你啊在伫个车顶遐等，我咧等，已经开来到倒落啊呢，等一波，等下都真正入去迄个一间店个门，啊，拄则毋是一个人讲，今日要甲你买干杯，讲靠有啊，啊，就一个西装男剃平头啊，少年啊尔，伊讲要呢，伊毋是今日在甲你买干杯，无啦，啊有，我那无啊，人客你要看在遮啊。啊！你肯定大多无一个少年啊，讲要甲你买干杯哦。你看着贵，无啦，甲你讲无得无啦，要甲你骗啦。啊，是安怎咪？啊，安尼，我们都用骗你啊。这叫妖修呢。你卖这菜够偌好赚，对不对？啊，你安尼甲骗五千块，安尼骗的，安尼看这安尼，啊这安尼，因为一般咧做生意哦，嘛无想骗遐济，但是那是我好的。我就应该，我这人的心肝那软，那是拄着我哈，我那是一定要骗你，因为广告有口有手，啊，都要你得给我载来到倒了，我坐你的车，一定要安尼，咱心肝那想，你坐我的车，你嘛要走去，对不对？啊，你要载去，你要载去对，一定是我人，我给你开到到位之后，我落去啊，啊，那怎讲开到半路，唔知哪头壳拢早就想好势啊，我要去啊买一个物件，我丢。我钱数不够，啊！拜托你先借我，啊！我确定啊，砍菜钱做伙算，啊！咱常常嘛无想遐尔济，一定无想遐尔济嘛，无想过客人无伊啊！安尼，这个卖菜讲，吼，这个卖菜干嘛讲足硬气，啊嘛干嘛真艰苦啦！伊讲，我这台车，我这台车准备嘛赚无五千啦，啊！我那个白个了五千啦，啊！我今嘛这几只车的菜干嘛要安装啊？你个看。真的害死人呢！啊，这个卖菜啦，那真唔甘闷的。你来讲吼，我真系特别当啊！啊，我吼一定要把这个代志讲出来，讲伫这个网络，互人知。啊，无茫像我这样讲，那拄着这个情形，恁来大家提高警觉。咱们，这我你讲啊，这个时代无人像你啊戆的啦，无人讲啊，是咱真骗拢骗的，这心肝软的啦。啊，骗这种钱是就绝不应该呢，敢知啊？这种的，这以后受到足大的报应呢，袂定着伊真卡行的，你有车弄掉啊？真那个店，嘿，卖一车一个什么？我甲看伊菜个是芹菜呢，芹菜要对贵车同样啦，贵车芹菜，啊，这个卖菜嘛，头壳足简单呢，
你是要创什么？会当甲我买贵车的菜？你做生意，做生意甲我骗，哪怕你在开餐厅，啊，这个菜青菜嘛，袂当互你藏偌久啊？啊，你买贵车，贵车恁，迄车头人会当，那在做生意，头来当做差不多一个月啦，会当食一个月，会当做一个月生意啦，啊，较有可能做一个月生意，遐青菜袂歹去啊，青菜甲咱平遐久，对不对？啊，所以也无甲想遐济，甲想讲咱要甲你买贵车，买贵车。哦，你若讲饼啊、青啊、饼啊买饼啊嘛无可能，即卖饼啊无遮尔济啊，饼啊买嘛无可能，无可能甲你买贵车。以前啊，我嘛是拢做标的嘞，是讲吼，若要买，啊，譬如讲要买山啊，就来去枋寮那边，因为遐山地嘛，啊是要买六股的，即卖乌金光白酸椒。买两部的对啊，嘛是来去啊，当地买较俗的，拢无影。迄种在骗外客，我袂甲你骗，千千万万拢唔通。我过去到伊那边的，我迄阵哦，迄个上香，上这个河头嘛去台南对不对？啊，去台南，就去台南迄、那个迄、那个所在到底是对迄、那个所在，一个名讲袂出来，那是大菜市的对啦。我是讲来去遐买吼，买遐遐玉文呐、啊，玉文你知吼？玉文就是爱文个起哩，那爱文加迄种，玉文就是爱文加金黄绿头的，啊，所以特别大粒，跟他像木瓜咧，有无玉文无？玉文的肉介油，伊比爱文个较甜，啊，不过恁呐爱食爱文，爱文是因为较香嘛，啊，玉文是台南遐山地，啊，我就想讲啊，来去，我就是想讲来去山地买较熟，对不对？啊，就去恁爱割菜市场，是割菜，唔是菜哦，是专门在卖果子的市场去遐买，吼！结果人就讲笑讲，你千万莫以为讲你去果菜市场哦，买安尼贵人的讲就较俗，无影哈，真正无影。后来人个路边在卖，拢比那个较俗。所以做安尼过吼，我就做减肥，我死都无可能要伫个山地买物件。所以你若讲经过枋寮。哦，还叫你用个个个手无，我要叫你买两部黑无，你千万得慢买，真正是安尼。包括你去美容，去美容，我要买了蜜番茄，啊，拢摆伫个路边，黑对不对？你慢慢改买，你若要买，就入去伊个横林，伊个显板，伊即马拢在用显板嘛，你得入去啊用显板嘞，安尼看会较好，安尼看会较正无。啊，若伫个摆伫个路边，都摆伫人个横林无，感觉面横个头前。啊，袂直接迄种现代发达车伫个遐，你是讲啊，迄块一定来弥漫出来，迄种唔是，迄外围载来。啊，唔过伊卖互你试食，无唔对，有你试食，迄是真诶会甜。啊，伊你伫遐紧紧包顿诶，迄种袂甜。哦，我真系要骗过哪个？唉，啊，等在四月，即马即个社会吼，人讲查到状元仔，就是安尼，头家拢靠好死无人。所以咱那见面的骗人之中啊，很坑人诶！一个买用用骗你，我上好骗啦！我你来甲给一个可怜的，我就互你骗你啊！真正是安尼，所以哦，今麦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先啦。啊，搁加上今麦 AI 哦，无代无志啊，现在流行啦。今麦你唱歌都用 AI 在唱啦，大行都用 AI 啦。啊 ，AI 唱个比人个好听，你要死落去咩？你也讲 AI 在唱个无好听吼？啊 ，AI 在唱真那个好听嘞，所以咱就唔知讲，我爱 AI 在唱的那个较好呢嘞，唔相信咯？你该听这首，这比蔡小五唱那个较好，蔡小五那听到一定会惊死。

有影无？你叫江辉迄个声真悬的来唱，都无在的唱小贱尔悬，啊嘛无在的唱小贱尔亮，啊这不是人呢，这是电脑呢。

这个电脑呢，为的是台语用唱袂标准，应该是讲了坎坷，坎坷嘛，真路真坎坷，爱袂晓迄个坷，坷袂晓讲台语，所以就变作坎坷，坎坷。啊，国语叫做真路坎坷嘛，情路坎坷，啊，伊呢都变作真路坎坷。咱台语是安尼，啊，伊就袂晓念，所以讲好你家在，你若听到迄个台语无标准的，安尼就是电脑，真路坎坷。伊个唱，婚纱间情路坎坷，啊，勒坎坷，袂勒坎坷嘛。我呢是一个真爱音乐嘅人，所以呢有好听嘅歌，我拢定安排互恁听。所以恁感觉讲，我咧安排歌曲拢特别好听，因为我拢有特别用心去咧选歌啦，吼。啊，所以我对着这个产品的这介绍，我嘛特别用心，知影讲什么款的产品会当适合咱什么款的镜头，来广告咱这款裸裸侵害稀有。后来管的朋友时常的他个边边听，对不对？你卖广告偌济？如果讲那100+的，差不多用已经的偏头痛的牙，啊，有人广告800，啊，你今天听个白白叫，哦，听个真的断袂掉。叫听到一个迄个便便吼，讲强强要登去吼，迄个是你的血也要清管，千万莫干定要食止疼，食止疼都已经冻袂掉啊嘛，啊都听个规头家咧讲车车，迄个是即落天吼热，出去外口咧讲一个，西瓜流一个汗，不是嘛？汗到100倍，啊，这种消费险咧，你莫以为讲安尼热人嘛，就讲中风咧，中风唔是三两天才会好呢。中风吼，但是啊，你知影你啊，长细条的吼，就是开始手的大条的倒伫遐呢。所以中风是比什么镜头更加恐怖。这医生嘛，常咧讲，咱有血管的朋友一定爱量量血压的，而且嘛，茫赶工嘛，袂使生气。唯一的条件就是袂使生气，那更生气血压一定欠管。啊，那继续赶工，买一点血压计管。我一个朋友就是有血压计，伊讲伊血压计，我每当介某，每当介某，迄落小就对啦。我讲是安怎？哎，迄小人会那血压规个都计管起来。啊，那这个一般都中风诶，哦，足济。你唔知影安尼哦？所以咱只男士朋友吼，你若血压计的朋友，你定爱注意哈。啊，不管安怎样，咱即款拢落千万希望哦。你食那个，互恁大细条会通，互咱头个阿达妈记忆也好，看物件也清楚。你得买顺的哦，你得买即款拢落千万希望哦。你忙去外口后边买了十摆啊，那十摆啊，迄我是要甲你保证。啊，你也是讲，我即款拢落千万希望，你关灯去食，一杯一中，无论讲你头个足够疼，无论讲你看物件未清楚，记忆未好的这，你做你个食。一天上济食两盖就可以啊，下早两粒，下暗两粒，安尼就可以。啊，那少年啊吼，读册囡仔这一天嘛是同款两粒，那是大人一天4粒啦。囡仔下早一粒，下暗一粒，安尼就可以啊。因这是高单位的吼，每一罐拢咱食一个月啦。一天食4粒，一罐的，一个大人咱食一个月。啊，那少年的咱食2个月，你甲看偌好。啊，那要去关注意客观顶关，同款的老豆老姐啊，绝对老公婆啊，咱才通甲买。家己你有啥物无清楚，再敲电话来去来询问。啊，阁有4月七八也拄好是5月，可能嘛5月当时啦吼。恁一个月尔啦，一个月那个佛祖生日啊，重阳布施挂好灯花，甲买如意丹香来种一点仔福田，甲咱消一寡业障，啊，甲咱吼安尼身体家体吼会当安尼较平安，啊，即少年啊来伫外口食头路会当安尼较顺心，咱嘛较安心。挂好灯头，买如意丹香。伫这个佛祖生日的4月七八以前，我送来去庙寺，甲师傅结缘，安尼先就是咧正法殿吼。来，啊，老师啊，朋友呢，再赶紧靠咱的现场专线2244888，这是广告。

0: 在。
1: 好，时间在过，那真紧嘞吼。虽然讲家一个人，家一个人在做，但时间在过较紧啦吼。来，啊，咱来这位了吼，赶快你爱阮的德力瓦骨、龙龙金松、保鲜、青海西游、勇气散，包括你要经营保鲜的、要干的火汤头、甲如意大香，会当打电话给阮的小姐讲，你若要经营的、要家己用的，还是讲产品的问题，卡咱公司电话是226-8888。226-8888，一年后代志要找我，手机也是0939151222，明仔日同时间空中再相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高雄市大树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福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段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岔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岔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6: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收听咱快乐的满面春风。咱满面春风这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有的未结未结，未是未待未，这是英雄何解的解？未结未结，伫现场甲咱主持服务。那么这个呢，是对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 S 一个润容系列产品。那么这边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一个咱会两个一波。
1: 宫格希克礼盒，
0: 高氏味中药广字第
1: 10806100020号。
0: 我说来赞助提供，现场可应专线22966666，072296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6，不管是手机啊，加0700229666666，0700229666666。来，好朋友，你要看三品线，直接出乌克来电工做文三品，嘛很多都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咱的三品线是伫不能是现场来的。一个是讲你来要看三品线，出乌克来直接做服务爱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点钟。另外呢，透早伫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乌克来毛做现场主持的节目，所以呢，透早三点到六点，你买使看三品线出的位置。其他时间呢，唔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你当卡公司。买些哎，来不服务处，还是最近来不都按 K 产品，只不过哈，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开了公司来不都按，最近来服务处麻烦多啦，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界，谢谢多啦。

健康来吃不？就是人讲讲食沙拉吼，更加健康，啊，较袂大颗。好，尤其大滴时啊吼，就想讲啊，无卖食正顿，食一粒沙拉吼，较袂安尼伤肥啦吼。啊，无唔对啊，你看规满滴滴莴苣吼，热量嘛较高十卡尔，无较一碗饭的三分之一。可是你知规碗安尼吼一堆蔬菜水果甜甜甜料呢，内底有一挂脂肪甲热量。是你唔知影，是一个陷阱，嘿嘿嘿。来，不管你吼食啥啦，是为着要减轻体重啊、方便啊，还是讲吼凉凉安尼好好食啦，还是讲吼，热量要较低了点，还是为着健康拢同款啦。但是吼，有一个物件爱注意哦，你敢知影？一般人常常食的凯撒沙拉，脂肪50克，热量650克。超过一份牛排热量，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是安尼呢？因沙拉主要热量来自伊的酱汁素数。你看一汤匙啊，千岛酱67卡，67卡千岛酱，卡数一半沙拉，卡两卡拉落去，就等于食半碗饭。但是饭你会饱，沙拉酱袂饱，愈食愈济。另外内底吼，内底有洋芋、通心粉。吼、哦，啊，内底嘛加足侪沙拉酱，伫内底热量嘛介高，半杯洋芋沙拉，吼、哦、马铃薯沙拉，感觉食足少吼，但是热量180大卡，超过半碗饭，半杯马铃薯沙拉有热量的超过半碗饭，所以有时你食沙拉愈食愈大颗。来教你安那聪明来食这个沙拉，佮袂大颗，佮健康。第一。红色、青色、黄色拢加食，各种色彩食材拢加食，安尼各种元素都拢食会到。而且吼，安尼看起来彩色嘛介水，可以提高你的食欲。而且爱搁增加一个莴苣吼，蔬菜爱用一个莴苣，这个不错哈。第二呢，有的人习惯沙拉顶头淋一挂啥葵花籽，好淋一挂葡萄干，淋一挂坚果类，这吼这个物件是高油脂诶。你讲两汤匙啊，葵花籽的95卡，可是伊内底有维他命 E 甲纤维，也变安怎？淋小块好啊，卖食伤济。第三呢，沙拉有诶淋一寡肉嘛，尽量找白肉，吼、哦。鸡肉虽然吼看较轻，但是鸡肉你用烤鸡诶话，吼、哦、外口酱料，吼、哦、食起来甲牛肉、猪肉平肥啊，吼、哦。你爱食鸡胸肉，鸡胸肉。啊，那海产呢？鲑鱼、尾鱼拢袂歹，不只是脂肪低尔吼，而且伊omega 3脂肪酸个 EPA 拢钙质钙好，对咱血管方面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对肝个对咱心血管疾病方向拢有帮助，所以鱼类可以挑鲑鱼、尾鱼。第四种呢，爱特别注意点，马铃薯、马铃薯啊个通心粉加鸡肉沙拉，因为吼洋芋沙拉淋出侪沙拉酱。你若要吼食沙洋芋沙拉，感觉有只饱足感。你佮一间全麦面包，你唔通用洋芋沙拉来好感觉饱吼。最后呢，第五重点，寿司咱的酱料较轻诶。其实吼，就这沙拉吧内底有一罐吼低卡的寿司，吼那无你有时油醋汁也可以。爱去用酱料可能边啊，莫规个淋起去。安尼，偏偏你个酒量吼，无你啊，规个南区规个酒量吞吞落，而且用签啊，沾一挂酒料，沾一挂蔬菜，安尼食，会更加酒量食得较少，哦，安尼较健康。另外呢，讲到酒量，这个也是讲报告吼，千岛酱啦、凯撒沙拉酱啦，这种格格的物件吼，热量有较悬啦。好，你啊，食一挂油醋酱，而且和风酱也较好，因为酒量食较轻诶，食较轻诶，啊用温诶，好用温诶。比如讲，你嘛是用水果酱。啊，那做呢？用苹果啦、红奶啦、奇异果啦、莓果啦，加上泥，啊，加一挂果醋，还是柠檬汁，就变成新鲜的水果酱汁啊。啊，比如讲咱溜丁的肉加加这泥状的，啊，加一挂柳橙汁的橙酱啊。哦，用水果酱是蜂蜜咖喱低糖优格水果酱、水果优格酱也可以。等等的这酱料哈，千岛酱、凯撒沙拉不是不能吃，尽量。一点点就好，不过热量是很高的哦。

0: 志隆哥，
1: 讲你这面膜吼，换一撮新的真正有赞的。
0: 咱新的兰花面膜啦吼，伊打几啊五十地去尔啦。
1: 对，嗯，我要迄落打两地，阮早村啊家猫问我讲阿哥，你今摆换换个妆品？
0: 啊哦，你打两地了，你阿孙啊讲，嗯啊你换化妆品哦，哥你甲你问哦，是哦。哦，伊是未甲你问安那。
1: 阮早早讲，阿哥你去换化妆品，我讲无啊，嘛是只嘛是做啊。
0: 伊讲你当真哩换新的了，对
1: 啊。我嘞，我迄个打面膜两遍，讲你是买面那只金。
0: 哦，你敢打两遍呢？你感觉规面拢金起来啊？嘿，
1: 伊讲你是去换，我无可能，因为我若有出去，我也无出去啊。就做面膜，我搁寄来只新的面膜，我无打两遍
0: 啊。你寄五十袋，随着讲，迄个一工打一袋。伊讲。
1: 我让两工打一遍。
0: 一工打，一工无打，一工打，一工无打，安尼吼，啊，拢总打两遍安尼。
1: 对，哦，我那孙阿卡学了讲，我出去叫我二十袋分你。嘿嘿嘿嘿，真正赚
0: 来。基本拢金细细啊，
1: 哈。金足金的，我瘦了三十几公斤，银皮粒粒吧。
0: 哦对啦，瘦了面的较料啦。
1: 哎，甲讲，我那打者什么？因为我讲，讲因为讲真正啊。
0: 因为八水啦，吼，八水的皮肤就金嘛啦，八水了搞皮肤就金嘛啦。
1: 我是哦。会晓讲，我知影讲，一金正金。
0: 就起了规个就是金起来滴啊啦，吼。嗯。好，谢谢哈。我现在保养是的面膜，两公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若讲咱最近吼、哦、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伊那本来十块是550嘛，你若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省了2500呢。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志宏哥，
1: 因为你的伊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都羡慕。
2: 这个姑姑也无看到，开始上到啦。
1: 无，也看的嘛，
2: 只看卖感觉哦。
1: 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会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真侪来。
2: 就出来就看，感觉讲，你一天比一天皮肤较白较水哦。
1: 系啊，我就请阮姐姐，我就送伊啊，阮小哥。
2: 哎呦，
1: 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送。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嘿，真皮肤真苹果脸啊。
2: 好对啦，你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干嘛感觉易碎起来？
2: 咱的润容保养品，让咱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让咱找回白泡泡又咪咪的皮肤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10滴装的是550，50滴装250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凶个。咱这道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算计的啦，还多多好赚多五千或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来，哎，当然哈、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倒一个倒倒一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哦，但是有几行啊，有几个组合。会使甲咱可能要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嘞，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甲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裸体下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诶，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诶，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剩三千，甲咱报告一下。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在外口咧哈日的，你就要加强伫你的防晒部分。安尼，我也先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剩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剩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剩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剩六千，拄拄好诶。你若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佮施工组合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跟去做吼。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安尼多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日霜晚霜，全部面膏拢缴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咱报个一个，这个大全配做好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另外，其他组合给恁做参考的哈，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滴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吼，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加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侪。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食食非常的重要。你来避免食伤侪刺激的、甜的、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侪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造成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吼，基因突变的遗传，食食甲生活习惯。其中吼，生活习惯甲食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整体来讲吼，咱的大肠癌甲直肠癌吼，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62岁哦。平均是62岁哦，62岁哦。美国讲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吼，伤过在者在者病物件，比如讲盐城酱过咸巴者，哦咸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3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原因，无代无志，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顾胃肠，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照起工定时食，固定时间食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少吼在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哈。第二，纤维质量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顶当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菌，好菌较侪，歹菌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积，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3个蔬菜，2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黄梨、山药、金针，这纤维质拢较侪，吼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咱压力大啦、紧张啦、拼命班啦、熬夜啦，都会让咱交感神经吼运作频繁。吼、哦，这时阵呢，出现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掉啥？就是、交感神经伤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就较无好，操作机能就较无好。所以呢，尽量吼家己吼卖只赶工。脚步放好慢，心情放好松，避免熬夜，安尼等下较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使甲纤维质结合下，吼，佫使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较袂遐大，排便也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少2000cc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肠仔若老化，表示肠仔内底啥好菌少、歹菌多，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着伊肠仔内底菌。哦，你食个益生菌的时候，你嘛爱食充足的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嘛爱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0: 算讲过，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过，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摆，三点钟打一摆。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听
0: 到没困啊，起码不好呀
1: 啦。哦，大家都可能各有不好呀。
0: 所以给你感谢。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得弄掉半筋，拽筋骨头疼，好，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做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不你买几秒，爱几秒，微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回到咱的满面春风第二阶段。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下午四点到六点，由着伟杰、伟杰伫现场，甲咱主持服务。
1: 现场可以专线2296666，空七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那些好朋友直接是想要卡产品线，所以给了这产品的服务麻烦哈。因为产品线部分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爱伫咱现场出席直播口接听。下晡逐工四点到六点拢有。透早嘛做现场，是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在找着位置一条来做服务。其他时间是无人接，无得别人接，啊，无你得爱卡公司，卡就进来报德旺来服务处开产品嘛是可以。如果呢，伟杰呢是做业绩的，所以呢，好朋友，那要搞位置旁头，各位来公司点讲，还是来服务处来报德旺开产品，麻烦多来拜托，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啊，今天是五月七七礼拜四，明仔五月七八礼拜五哈。明仔有风面通过，但北区风小可较强，所以运动明仔小可降一挂落来。明仔伫咱的北部地区，金门、马祖会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喂，你好。
1: 喂，伟杰。
0: 我刷卡，刷开单嘞。

好，来因拍摄吼，咱规定迄个所有甲产品有关系，爱甲咱的节目解开，所以咱伫线甲做处理哈。来，天气用用点眼做报告哈。今仔初七，明仔就是五月初八，礼拜五。拜五，明仔载风明通过，东北季风小可有变强，所以温度降小可落来。明仔载伫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那东部地区甲平湖嘛，小可有一挂局部性地区的阵雨甲雷阵雨。台北甲新北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就要注意哈。台北新北甲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嘛小可落一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但是今仔下午开始一直到明仔透早吼，马祖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能见度比较不好。再来明仔透早。明仔透早开始，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花莲、嘉义县市、嘉义县派者、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着台南市、澎湖、马祖，局部性地区，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陆上的强风特别啦。所以讲吼，咱即几个县市，比如咱伫室外做工课、做活动，爱特别注意，尤其八关八溪者。这关键要赶快给安全措施要做好哈。再来，明仔载紫外线部分，台北、新北、桃园、基隆、宜兰、新竹县市、苗栗、甲马祖拢属于中量级，还好。再来，台中、彰化、花莲、南投、嘉义县市、甲金门是来到高量级，30分钟曝着伤。华人台东、台南、高雄、屏东甲平湖是来到过量，日头较活动，20分钟就晒到伤啊！吼，所以出门会记做好防疫的动作，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呢，爱唔通安尼用薄薄啊，灰一点啊，尔吼，还小花有一点搞多，防晒效果较好。而且呢，防晒抹完了，爱上好地步啊，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日头较活动呢，除了抹防晒以外，目睭嘛爱做好防疫的动作，所以太阳目镜爱挂。而且太阳目镜镜面本身爱有对抗紫外线。较有效，好、哦、要抗 UV 的才有效哈。透中岛时间尽量根据无必要出外，咱讲透中岛是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空气品质方面呢，拜五、拜六、礼拜拢同款，拢是普通到优良哈。再来，初九礼拜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较凉气凉气啊哈。伫北部、东北部地区，加上中部山区有局部性的一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嘛，小块落阵雨，其他是多云。中昼过后，伫咱的南部山区局部性的地区，赶快有一挂雷阵雨。所以初十礼拜母亲节刚好，每礼拜透早，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小块较凉气凉气，赶快哈。但是开日了呢，东北季风减弱，温度较烧热起来。伫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台北、新北地区嘛小块落阵雨，其他拢多云较好天。中昼过后，山区局部性的地区会有一挂阵雨。十一、十二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十一号、十二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甲雷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中昼过后，山区嘛一挂所在会出局部性的雷阵雨。所以拜三甲拜四、十三号、十四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北部地区嘛小块落阵雨，其他多云的天气。中昼过后，山区有局部性的地区会出一挂雷阵雨。南白乌克兰唱歌曲，这是我是一片云。

0: 口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大家拢食外口的话吼，容易造成大口。伊外口的煮食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今仔煎哦，好。来，点赞呢，给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侪时间请请拢食外口的人，有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侪的食物。你咧经历便当，经历菜选，经一寡纤维质较重的，重点就是增加你的饱足感，食得较饱。好，啊，佮增加你食饭的时间，慢慢啊补。比如讲，糙米、全麦、小黄瓜、甘麦米等等。第二，拣的食物呢，爱较卖较油的，较卖较侪加料的。好、哦，加料，尽量减少一个油较糖啦，哈、哦。比如讲，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哦。啊，佮有加物件，用炊、用晒，哦，这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拣水分较白，哦。不是水果吗？不是，是食物。比如讲，鸡鸭类的焗糯面条，纤维呢搭配水呢，就较容易蓬松，啊，你也较容易饱，较减少食一寡吼量过头，食物件量过头。第四项呢，建议的吼食起来吼较够刚一点嘛，卖直接酷个入去，会使缓缓是慢慢来食。什么呢？就是有骨头的，啊，种带大壳的海产，啊个芝麻。安尼吼，你食饭的时间会较长一点嘛，消化时间会得长一点嘛，吼。最后第五项就是吼，跟一寡靠饱足感的，食起较容易饱，但是热量阁无悬的。比如讲综合的蔬菜、水果的沙拉，举诺阁猛力。另外吼，请请迄种请的人食外口吼，有食外口意外吼，应酬阁坐，来，从请的当中嘛一寡爱注意的所在。直接嘛，纯粹讲，好比咪提醒一下哈。来，饮料尽量莫食甜，啊，若有啉酒加冰格，安尼减少酒精。吼、哦，第一，第二个冷盘呐，吼、哦，冷盘顶头像土豆、果子、腰果、松子，油脂会比较高，热量会比较高。你再跟凉拌的蔬菜，啊，配一挂果醋，尽量莫温热沙拉酱。第三呢，看个物件莫食伤济，好莫食伤济。第四呢，加工过肉类，好油较济，好食较少诶，食块鸡肉，食块鸭肉，食块海产，得配买哦，最后呢，煮诶物件，赶快配用掉，食较少诶，较袂伤过油，佮影响咱诶健康哦。进攻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嗯，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个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就爱排骨无，哎，食食着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着对
1: 啊。嘿，因为迄种个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无？
0: 啊，食起来感觉袂好啉，啊，即摆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胖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哦，就胖嘞哈，真正赞嘞。
1: 因拢唔用，我拢甲偷得。
0: 真正胖啦哈。
1: 对啊，因为那个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呦，连刚煮迄个寿喜的菜头都用这个好啊，免惊。
1: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嗯，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
0: 啊。啊，加一个寿喜的丸啊，哈，啊，又两个好汤头，啊，你规个汤就棒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嘞。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仔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500，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信用梗，
1: 全都是哈，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嘿，你若欢迎哈，来进，真正做好。
0: 欢迎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来进，透较高来进，足清气的。
1: 哎，对，唔好泡上多。
0: 透较高的，啊，水较少的。
1: 嘿，对，哎，因为着迄衫得啊。
0: 嘿，衫小最小看，因为过衫裤就好啊。
1: 嘿，
0: 啊，透较高的。
1: 嘿，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弹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穿到欢迎
0: 啊。穿到欢迎啊，用全都是个进。
1: 对。
0: 就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嗯。
0: 哟，谢谢谢谢谢谢。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啊伊拢会喷着迄种诶。药啊！
0: 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等到的物件啦，包括各有个星期穿白衫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洁，干嘛就怪就歹势？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
2: 对。
0: 这个你眼光呢，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啊，就是你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一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楚的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那搁的垃圾用全都洗来洗上清气，
2: 就是
0: 非常的赞的点啊。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道理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家吧。就是咱早袂使食伤咸，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食外口，人要安怎？啊，佫是啊，拣什么菜？拣什么菜？有时无通拣啊，有时人准备便当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吼爱食重咸的啦，当然先食外口啦。食寡小物件，才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加食寡蔬菜水果内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总台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这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哦，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吃多少呢？2400，等于是6公克。咱拢吃差不多一杯至一杯，两杯至一杯半。查甫少加吃要一杯啦，查某囡仔平均吃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台湾人真吃重咸。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就钠哦。你们当作无咸的来卖啊，吼，钠的死的物件，你看咸咸啊，它里面钠离子很高哈。主要是咱食外食的人侪啦，食外口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讯息，便利超商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水饺、卤味、泡面、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到咱体内吼，食上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我靠，一挂液体的增加。啊，好的，咱心脏吼，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吼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力啦，吼、哦。第二，造成啥？血管壁的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不过都调节到咱的血压顺利运作啦，吼、哦。当你食伤咸的喙焦，钠离子过高，大家拢知喙焦，啊，个人啦，个灌水，好、哦，个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子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对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子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咱体内钠离子甲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假使来讲习惯，咱就习惯食蛋，加上一罐拢在外口无多，你就食一挂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把一寡多余的钠离子给排出，比如讲当成一个蔬菜，香蕉、奇异果、甘麻蜜、火龙果。你那是爱食蛋咸嘛？是拢食外口诶？水果你也是配香蕉、奇异果、甘麻蜜、火龙果，还是讲当成一个蔬菜去食瓜？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等下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是试看卖啊，哦，是试看卖。只不过哈，腰子功能无好，人说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需要先控制，得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哈，平时啊，虽然是食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食，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食的话哈，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第广告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哭地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得咧，听得咧，个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个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真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互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较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互咱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功格。回到咱的毛病床的节目，这部之后呢，非常感谢空中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咱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何腾桃以及咱的润容化妆品系列，啊，跟咱的辉亮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这部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诶支持照顾个爱好，阿列多什么你安姿势，最后首歌去安排有点感回来演唱诶，也无诶感慨。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连刷二十亿的香杯呢！
8: 看起哦，这就是我身边经典的好水咯。
7: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五山7500年的水脉，
8: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7: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青城白日走三弯，
1: 总将官带马领青番，青番报，脚床个真牢固。唔是安尼讲啦，嘿，他有人讲咧唱讲青番报，脚床真牢固。啊，无到底是安怎唱？人咧唱讲青番报，脚床乌飕飕。我听你咧唱，你咧唱比。总将官带马娘千万千万步，卡成五十数，唱唱唱唱唱唱唱，嗯，真正有影，较早吼，这个王宝钏呐，伊实在讲起来，那真那真可怜，因为呀，伊甲我阿公阿都要住厝边啊，
0: 哈，王宝钏，伊是恁阿公的厝边，
1: 嗯。啊，我阿公哦，就讲哦，宝钏呐，爱甲我阿妈真好。
0: 哦，闺蜜的对啦。
1: 伊拢食，伊我阿公哦讲，无，杀一只鸡哦，给伊食者。嗯。阿姨讲安怎呢？
0: 你讲咯。
1: 宝钏讲，唔通啦。
0: 唔通哦。
1: 难怪哦。嗯。阿无要生，啊，所以食鸡肉类。万不会呐，有囡啊，看变喏死的。
0: 他食鸡嘛，
1: 较早唔知啊，以后也无发展。当时食鸡嘛，拢会生呢，吼、哦，所以食麻油鸡酒，啊，我唔当食。我那公公未啦，等冰柜啊，去你洗凉，吼、哦，啊，你也免忙定食滴母菜，滴母菜吼，食食的你也看嘛嘞，吼、哦，安尼，滴迄个滴，伊讲啊，无唔知要食啥。我阿公啊，专走去胖店哦，专买胖好一只。
0: 哈，迄阵都胖哦。
1: 晓，阿哥买豆奶，要好一只，好豆奶问胖，
0: 胖问豆奶。
1: 啊，啊，迄个王宝钏讲，啊，而且这哪好哦？你感觉出去敢有看过现金的？伊讲有啊，安怎？伊讲啊，这哪安尼哦？有迄个油条问。现金地安尼来吃，唔知偌好。有啦，我明仔载甲你买来。好个王宝钏哦，听讲哦，上爱食油条配
0: 迄个现金地啦。
1: 吼、哦，哎呦，真正所以讲哦、啊，靠，要去村头搞了，村
0: 油条配现金地，不听。
1: 刚才有一个吼、嗯、老的对了，好买一桶好酒了。就甲船长讲哦，我吼、哦、买一桶好酒，大桶啊，厝藏袂入去，藏伫门口。
0: 藏伫门口。
1: 吼，唔是我咧讲啊，我七桶酒哦，会使讲哦，差不多要食百年有啊，迄有够好啦，晓。啊，藏伫个路边，第一天发现讲，哎呦，啊酒太减遐少，哎、欸，
0: 减
1: 唔到用头啉咪。第二天甲看，还阁愈来愈少、欸。第三天哦、喔欸，第三天哦、喔，酒阁减少，讲好。
0: 逐天着减哦。
1: 那头日要来甲发，第四天哦、喔，酒阁减少，吼、喔，也伊着安尼冻袂掉啊。吼，这個、阿伯也足受气哦、喔，听得到底冻拢袂掉，吼、喔。啊，边仔人就讲，哎呦，你有够戆，你太会遐戆，你家己写讲哦，一桶啊，得加大，你讲这好酒，人看人就烧钱买
0: 啉嘛，
1: 你加大讲哦，一桶是牛桶，嗯，三人要该啉嘛，我问你啦，嗯、你看到讲牛桶，你会啉未？拢未啦，晓安尼，伊讲哎有哩，总加大牛桶。第五天一个开气一个哈嘛死，尿桶规个路边人对啊过拢伫啊放尿放甲伊个酒拢抹过，你别尿死啊啦！
0: 哦，尿死嘞！
1: 真正呀，一个暗时啊吼去逛市场的时阵，看到一个木雕吼，未歹，问讲头家偌济，伊讲哦，吼。这个目标是安尼啦，卖讲哦，咱就 你敢定对只鬼讲对啦？卖讲安尼啦，咱在遮拢伫遮有熟悉吼，卖讲卖你，
0: 卖卖你收贵。
1: 要，卖讲卖你讲一千，哎，两千啊，三千啦，吼，对不对？嗯、咱当然熟悉，互你卖一个，互你五千二就好啦。
0: 啊，够贵。
1: 啊，安尼哦，好，但是这是介意啊，好啦，我该买啦，真正有影啦，啊，好啦。迄个时阵，伊全对底啊，先银200块啊，等对，等对迄打落啦吼，然后要搁摕5000块，结果迄、那个头家全爬起来讲，好啦，甲纪元厝边头尾哦，无按200准算啦，呀，你好啦好啦，无200得啦，呀，伊本来是讲要搁摕5000块，按5000伊，结果伊讲。好啦，厝边头尾安200得啦，我先算啦，我爸算啦，呀，安免免啦，免啦。有一个吼、哦，要高空弹跳啦，呀，讲头家啊，这讲我该讲啊，高空弹跳是安尼啦，吼、哦，3000啦，吼、哦。头家啊，你这贵较济咧，你都讲啥话？我贵较济。你唔讲意思，讲来只跳的人拢熟识，也无太贵较济，唔是啦，较贵啦，有、嗯，但有遐贵的，买当哦，较俗啦，啊，外俗，即马这3000哦，啊，无你敢有要1000呢？伊讲阿贤啊，1000的说啊，说个跳啊尔啦，哦，啊跳来有断的无断的，迄我唔知啊，1000的啦，吼、哦，哦，安尼啦，哦，一个个较个较俗的。用超市啊，超市啊，来加迄哦，200尔啊，看你卖无，吼、哦，安尼200，吼、哦，安尼，吼、哦，要么有免钱的啦，
0: 好免钱，
1: 啊，免钱先啦，都无说啊，直接拢跳落啊，呀，安尼免钱啦，安尼我看看，我那3000好啦，要3000啦，要，要，啊，你唔是讲无爱？啊！一个讲，我今日哦工作出包啊，去予女主管哦，你骂甲要死，头壳讲头壳淡淡啊！哦，这个时阵，阿你伫个骂伫个骂啊！哦，啊，我甲你骂是你是无欢喜是毋是啊？嗯，啊，闲啊，他头壳拢淡淡啊，你拢无咧看咪？唔是啦，迄主管经理，因为哦。什么大事哈？我问你，你是安怎头拢唔敢压开？因为哎，主管是人生做做歹，甲妖甲古早时代妖怪。因为阮某咧讲啦，伊甲讲出来外口食头路啦，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唔人甲看啦。哦，哎、啊，开，遐济，哟，哎、啊，有安尼讲咪？有啦，哦啊，我较水。就是你水，我唔敢抬头给你看咧啊！
0: 好扯！
1: 明仔你吼、哦、做组长，明仔你做组长，
0: 啊，
1: 有听无？明仔你做组长啊！陈有一个老师了，陈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哦，伫学校啊，拢惹代志啊，
0: 是，
1: 惹代志生非安尼啦，甲人冤家相拍，有诶无种种啊。所以哦，你明仔在来学校一抓，吼、嗯哦，来学校一抓哈。哎，校长也要见你哈、嗯。我来讲，你明仔在咧，伊讲，我跟你讲啊，老师，阮囝是毋是你教的？对啊，我的学生啊，你教学生教到歹囝弄东，教人会相拍。我问你啦。我无叫你来阮厝，我甲你骂到无咧惨过了啊！你叫我学校，你，哦、啊无准拄好个啦，哈啊就准拄好，咱卖小叫，你也卖甲叫，我也卖甲叫安尼啦。阿仔，天顶摔落来，有喙齿咧无下害，有巴肚去无肚在。阿仔暗时啊12点外经过一个门口，听到有囡仔在哭。阿母啊，要安尼。因老母讲，你有听到无？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啥 因这老母就讲，你有听到外面有鬼啊在叫无？鬼啊要来啊，得要入来啊，安尼。阿仔啊，阿仔，因为为着讲做人为快乐之本啊，哦，伊是讲安尼好啦，哦，好，就甲因啦。恁啊，老母咧较好，恁老母较好，恁老母讲这事拢无骗你。我就是鬼啦，要来甲恁两个母仔仔掠去啊！结果厝内内底有两个人在哭。
0: 哦，变作两
1: 个在哭。结果啊，是一个因老母，啊一个因囝，两个人在哭，讲啊，真正鬼来啊！哦，鬼哦，哟，真正，所以哦，真正鬼来的对了，吓安尼。因厝的人带因老，带因老爸吼，带因公啊啦，去予医生看。医生因公啊吼，看病看看咧吼，因为讲啥物哦，哦，内裤伤过短，哦，会夹着，哦，内裤伤过短会夹着，哦，有这个病，哦，因这囝就来问啦，哦，因这孙啊拢来，讲医生啊。顶回我阿公来检查，你家讲伊的病是吼，诶内裤去夹着，夹着卵，啊所以才出问题，到底是安怎样啦？阿公吼，讲夹着卵吼，啊总精大吼，啊放尿放未出来，到底是安怎？靠呀！我头甲你讲安尼，我啊无恁讲阮公啊吼，伊夹着卵。恁讲啊是捏雨伞肥大增大，靠腰啊！我听准讲，阮讲啊，迄两粒要捏着两增大，是捏雨伞肥增大。吼、哦，啊，迄边怎是毋是雨伞吼？捏来甲伊个点大，是毋是雨伞甲点来还有缩小来？无咧靠腰啊！迄器官的名叫做捏雨伞。哦，我听准讲，阮讲啊，夹雨伞啊，恁遮忽较大，无啦，你医学拢唔捌听。啊，所以讲啊，我那是爱注意啊。有一个因某吼，计袂拍电话吼、哦，加入因翁的内啦。啊，计这个吼、哦，因这女朋友主动甲讲，咱来了解好无，帅哥，哟、嗯。阿哥吼、哦，是不是你有闲哦？请我食饭啊，食了吼、哦，咱来汽车旅馆吼，安尼啊，你再去看等于安尼等于下班下午。啊，伊是讲，伊想，这声有一点啊成冤无咧。啊，这吼呢，那家讲好，我也包死的。佮讲，恁人啊，我该讲我有某有囝咧，妨碍我家庭袂使啦。你安尼夭寿骨的，恁人害我的家庭。好，安尼尔，迄暗转到厝，因某安尼办八项菜，安尼鱿鱼、五柳鸡吼，也安尼顺尔。
0: 办大餐吗？
1: 办八项菜，安尼足大场面的啦。因某就安多好，我都嫁你哦、喔，我目睭咪脱汤，我嫁你都无唔对啦。因为我有知影讲你哦、喔，真啊重情重义重分明，爱乡爱土，爱咱查某啦，爱咱某啦，爱是爱我，咱我是恁某。伊讲阿婆诶，你若知得好，吼、哦，你若知得好，
0: 这个是计中计安尼啊。伊知影伊个调工诶。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巨雄脱皮爽歌》啦，俩。
0: 特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巨诶节目呢是很牛诶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之西哦。
1: 你若出外口吼，尽量吼、哦，茫讲看。
0: 哦，
1: 也啊！即卖社会有当在催你啊，看人要甲伊拍面怎？你得安尼吼，甲笑啊，微微啊笑，安笑啦，啊笑人，
0: 看到人在微笑，
1: 安尼笑诶笑诶，我绝对保证无人会甲伊拍。你若看到人啊微微啊笑，啊笑微微，无人会甲伊拍。啊，现在他安尼啊，是因为好对咱好印象咪？无啦，伊会讲哦，你这笑诶啦，伊无咧拍笑诶啦。好是安尼吼，哟！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咱个哈。 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玉啊，你。
1: 感谢您啊，啊，听啊，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想剧的节目哈、哦，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想要自杀的遐，你来报收听台湾思想剧的节目吼、哦嗯，啊，互伊笑笑的，无一定会救人，伊才唔爱自杀啦，无一定救人。啊，听我讲笑，啊，听小玉啊唱歌，哦，听听人。全无要去自杀，无一种救人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你的皮肤哪会这么好？啊，哪会这么水？白泡泡，佮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美国进口最。

0: 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得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雄甲小玉感恩回馈，祝饮蓝莓汁，祝饮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在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空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很好啊，我心情有呢。你给到改杯蓝桂枝哈，啊，我就是食迄个棒油的呀。我迄阵拢未棒油嘛，吼，食加一棒啊，一棒。我即马总买个蓝桂枝来食哦。我是讲下面药我食按计使的吼。
2: 爱让我开，
0: 你甲西药吗？西药你甲让我开就好。
2: 一点钟，
0: 一点钟就好。
2: 豆豆棒油有较大卡
0: 啊。较好啊，你药啊都较黏较黏。
2: 你西药豆豆黏开，
1: 吼。迄药我改黏开啊。
2: 啊，豆豆黏。
1: 食你恁个蓝桂枝
2: 啊。吓，安尼啊，豆豆食滴滴较好。
1: 我食这蓝桂枝，迄棒油较袂歹味啊。
2: 阿妈较会顺，阿佫较袂伤身体啦。蓝桂枝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佮陪我的朋友食迄纳豆呢，
2: 我记得
1: 买纳豆去用食呢。
0: 好，拜拜。
2: 再见，好。
3: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外人在讲诶，救几两三，我拢袂下头哦，因要白天时听，卖有卡住啦，谢谢然后，咱规矩嘛袂歹呢，搞住个呀，食得较无油啊，
0: 较无油，
3: 大补啊，
2: 较免惊开放油啦吼，
0: 真好，
3: 我今日就79啊，
2: 安尼就好啊啦。
4: 哦，咩纳豆丸有啊呐？谢谢哈。伊讲伊个卡热爱酒店，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听恁个纳豆丸，我可以食。我讲你看呐，伊讲做好呢，你敢会用讲买给我食？
2: 食食即马较会尿啦吼。
4: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迄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快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个。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要来，不是等等个恁美姐。
5: 我到十日来，改卡电话，改电话，我食你个三行拢有食呢。我拢叫个面，我啊叫伊大包饭早叫我。
0: 有食。
5: 我到90啦。我问我讲，煮完煮完啦，问我讲，无啊？阿姐，你到底是几岁嘛？阿明几岁就在讲，啊，到底要看你阿未七十啦，阿未几岁？我91啦。哦，
0: 真好
2: 嘞。
5: 91啦。我英雄个面友啦。
0: 嘿。
5: 阿食那多加咁南国
0: 煮。来。
5: 这道东西啊，大家都欢喜我90啊，我甲安尼变做。
0: 哦，是洋洋哦，
5: 当当嘞，
2: 容易容易，
5: 好嘞，
0: 哦，就好吼，
5: 啊，我赶广告嘞，
0: 哦，谢谢啦，感谢。
2: 我咧安怎？
0: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讲？
6: 我咧抹甲足好个啦，啊，即卖就是。去顶下买四罐，啊！我今仔个买四罐。
2: 哦，谢谢，
0: 哦，你撸烟斗。
6: 安尼八罐，你也看无嘞。
0: 包烟斗的啦。
2: 谢谢啊，感谢。来哟，上上上哦，上金尾声，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那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呀，安尼顺利利去看卖，互咱领货甲小米啊，送卖、赠送卖，互咱民族较大较通卖啊。啊，卖下手赶紧，速速的买无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吼，自饮蓝莓汁，这真的足好个吼，买着你的娱乐，因为啊，全世界蓝莓汁啪啪酱到底对一个个上好？可啊，敢讲美国个上好？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食个着下下叫，唔是敢放药，啊，搞个放药，食着放药尔嘞，下下叫个吼，啊，这个。自饮纳豆王哦，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暗过来紧按啊，行条路阁有风呢。自饮纳豆王甲自饮蓝莓汁个，甲要食哦，吼吼吼，真正哦有够好嘞，腰酸得好去。美女了，你咱平时啊拍去拍到乌索索，即马来个抹上水，抹来个脸啊，互你少年开哦。即马嘛三罐送一罐，自饮纳豆王、自饮蓝莓汁三克送一克，买着拢赚着奖金买啥哦？啊，那强要无货，大家啊厝边就厝卡，赶紧去看啊！自饮纳豆王、自饮蓝莓汁啊！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

0: 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你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方一体打屁通哦。
1: 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0: 哈、嗯。
1: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
0: 嗯。
1: 安怎吃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咱拢咱英华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若电话较济时阵，你爱加等一下，加量一下哈，哈、哦。谢谢哦。啊，咱的节目台湾思想机买当点歌呢，哦，点歌免开钱，0800664499，0800664499，
0: 嗯，
1: 来，赶紧来个唱歌，
0: 来，我来摆一首妈妈的背影哦，
1: 妈妈要生囝，
0: 背影，
1: 啊，
0: 妈妈的背影，
1: 妈妈啥？
0: 诶，背影，背影，背影。
1: 哦，我听这个妈妈要搁生囝，好话，安尼就搁骗囡仔呀。

0: 英雄甲小雅伫遮祝咱天下间所有的母亲吼，啊，要拜到母亲节啊，伫遮先祝福你吼。啊，这个愈来愈水，啊，身体愈来愈健康，
1: 啊，不愈来愈无烦恼，
0: 呀，啊，愈来愈健康，啊，愈来愈平安，
1: 啊，愈来愈快乐，
0: 呀，啊，愈来吼，啊，合家平安，愈来愈人该友好，该关心、疼惜啊。
2: 无啦，我是了关老祖啦，
0: 关老祖是别安怎样啦？
2: 无，我是讲哦，祝贺天下间所有老母哦，大家安尼爽歪歪啦。
0: 啊，是安那太爽歪，咁好听。
2: 嗯，啊，就是讲哦，伊身体好，啊也欢喜，啊唔只爽歪歪。
0: 还嘛是有理啦，晓安尼有哪有理啦？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妈妈，我也真勇敢嘞。

0: 这条歌较早伫外岛拢禁唱，
1: 禁唱吼，这首。
0: 因为较早做兵啊，我若听到这条吼，这条歌啊，就想到故乡啊、老母啊，拢会哭啊，所以迄阵拢用禁唱，未使唱这条吼。妈妈，我也尽量惊哈。来，我过来甲三品共享者。
1: 对啊，
2: 我要爱南瓜子跟那个纳豆。
0: 啊，你敢捌食过？
2: 捌。
1: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改善足多。喂，英雄啊，介绍人会食吼，食纳豆甲南瓜子，真欢喜，未叫滚，叫我就甲你感谢，拢未叫滚哦。我用食年瓜咯，放料足清的，放料真清，我那未叫滚。我那甲你买美女料伊来咧买咧，哦，少年头十岁，介绍因两个吼，因两个哥甲你买。
1: 谢谢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今年哦好，全国300多间药房，咱即马老个滚滚啊，老个好啊，到阮公司的保德旺真正有影。啊，甲这支哦，你也像啊，我做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哦，专人专家送到府上，那无加费。吼，即马我们那变变叫，啊，咱这个经常。这物件啦，强强钓无啊，从近买些吼。啊，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阿袂款的，卡手啊，赶紧搜索，真正买无啦。啊，平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甲规年冬天拢甲款起囥，真正绝对无唔对啦。吼、哦，主音啊多行，主音两杯子拢三几啊，送一几啊。主音迄个美女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赶紧楼顶招来看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来去杀杀着拢赚着哦。以上三品感想。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影暗之色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为天发，铁达必通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妈妈呢。
0: 妈妈，妈妈先啊，在啊，在头先听到妈妈，啊，到尾啊，猫猫，嘴齿那无呀，变猫猫。

0: 这条歌也不错听，我听听起来真好，啊，你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
1: 不慢慢的走，
0: 不用怕心胸，老大人怕
1: 了，你也不用怕
0: 心胸的跋倒，跋倒的心态叫安宁，以前
1: 你听都叫安宁，
0: 啊，如果好康的东西都唱，
1: 都没叫安宁，
0: 我一个朋友那个金啊，他们大家住在他们那，两个翁仔某拢家己煮麻油鸡，较早要食麻油鸡介少啊，按大家去住伫因兜，爱两个拢煮个麻油鸡吼，啊，藏伫个炭树内底，啊，种奇怪啊，那大家骗着讲，
1: 哪有麻油鸡酒味吼？
0: 麻油鸡酒味啊，足芳啊，就是咱家咧煮啊，太问讲啊，咱是煮麻油鸡酒味，讲无啦，啊，你啊无啦，无啊无个只芳啊，讲见食较安，啊，即摆转来讲哦。因那边遐人讲，恁那新妇做唔是空的，太太假哦！啊用
1: 诶麻油鸡酒
0: 啊，唱到迄迄落啊，无啊惊，红啊无家食啊，互老母安尼言好言，安好言，啊互伊出安尼讲，实在足歹听哦！嘿嘿，靠，
1: 假不应该的。
0: 好啦，遐我尽量互伊食好爽，对不对？吼，来啊，我来甲产品鉴赏一下哈。
2: 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抹迄民族金啦，
1: 哦，足金呢。
3: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堆，水到堆，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搬两罐。
3: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抹啦。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安尼拢安尼捡茶碗遐哦，互咱另外甲小弟啊，面子较大，脚通，感谢恁嘞吼。啊，咱这经常啊，从金尾声哦，啊未去看的人，互咱面子啊未较大脚通的哦，较紧的。啊，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吼。啊，若是讲我都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专营专车哦，你来讲啊，迄个你会当去迄个时阵哦，啊，你拍电话来啊，啊会当叫迄个送吼。啊，即个咱的福，即个咱的金门山外银来学叫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六六六六空二三码，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发而且打不通哦。
1: 哟，啊来，赶紧跟大家唱歌哈！
0: 来，我即摆要来安排这首吼《一剪梅》呢。
1: 一剪梅，
0: 嘿，一剪梅，
1: 台语叫做一剪梅，
0: 不是一剪梅，
1: 梅
0: 梅花的梅。
1: 哦、我南部讲啊，这梅
0: 梅，
1: 啊，中部讲啊，这梅
0: 梅
1: 梅
0: 梅梅啊，
1: 梅啊，梅讲
0: 梅子哦，
1: 梅啊，梅啊，
0: 梅啊，袜子哦。
1: 无，唔是啊！伊讲讲迄个
0: 梅子哦，诶、
1: 欸，讲做梅啊，
0: 梅啊，
1: 啊，北部讲啊做啥，我都唔知，妈妈讲梅，讲梅啊，哦，好，后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0: 来一剪梅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着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尿，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只。后摆你就会好个，即无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无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到，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哇，连续21个香杯呢！
8: 花开哦，这都是我新棉轻点的好水咯。
7: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8: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贵哦。
7: 多种容量，全联香杯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摆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伫后冲路后硬夜车对面，建佑药房伫右冲街关税户别带对面青阳顶卡。林雅区三号药局伫广州二街3号车啊内面。中美药局伫正贤路武药药局带对面。同时药局伫3德1路5底处古消防队对面。
13: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春天开花，春天啥物百花开呀、
1: 春天百花开，
0: 安怎唱啊？春天百花开，呀，一直开，开袂了，乌白开，了，这
1: 春天百花满山红，春
0: 天百花满山红，哒啦啦哩的万事兴，哒啦啷，哒啦啷当当。啊，看到查某着脚雄，看到查甫你着脚慢，当人当当呀。较早人啊，爱饲鸡哦，拢用箍的啦，啊，箍
1: 鸡哦，
0: 箍鸡啊，无人讲会箍鸡袂分会着是啊，
1: 箍鸡呢，
0: 猪，哦，啊箍，迄鸡母啊，带鸡啊囝来吼。啊，古早人常讲，做鸡爱称，做人爱病。
1: 嗯，
0: 伊讲鸡就是爱称哦，称啊，唔知唔通好食。
1: 哎呀啦吼，
0: 哎呀呀，
1: 无呀都无通食。
0: 啊，你来讲哦，做人爱病，做人就是爱认真打拼哦，做病。唔病唔称五坚定啊，你来无要打拼五坚定。啊，所以鸡吼，鸡较早会使讲哦，生鸡卵咱哦较早。定讲，哎呦，交我这个朋友哦，都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大堆啦。
1: 放鸡屎，
0: 伊意思就是讲哦，这好康的拢无啦，啊，歹康的拢烧爆安尼，烧脱安尼哦。所以这个鸡讲，哎呦，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大堆啦，呀，安尼啊，吼，呀，啊，鸡吼，鸡啥呢？鸡就是讲哦，要来叫鸡。
1: 叫
0: 鸡先来叫鸡，就是讲哦，已经叫你讲啊，好人起床啊，因为透早的人哦，拢早开始做工课、
1: 好起床啊。
0: 啊，上个重要就是要叫讲哦，古早较早的新妇哦，啊，较早开煮饭吼，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嫁哦，迄咱也是讲新妇嫁去的时阵吼，晚晚困啊，早起呢，早起来
1: 吼。较早嘛无闹钟吼。
0: 无啊，啊早起来吼，在较早吼开煮饭啦吼，啊煮饭的时阵，啊无人较早讲大目新娘，找无大目新娘
1: 啊，
0: 找无美红哈，讲阿娘，我看你拢找无美红，哼，啊你找无美红，伊讲美红敢是？敢是伫迄房间迄个看到，伊讲，哎呦，房间个是油桶呢，
1: 哈，
0: 啊，灶骹哦，迄个角啊遐藏一个，迄是米红，安尼啊，足歹势，啊，是安怎样？我唔知影哦，壁角迄个米红哦，我唔知影是油桶，唔知影是米红，我甲放油落，哎呦，腰受骨咯，就是安尼哦，等安尼哦，臭尿破味哦，大目新娘找无米红哦，是这样样的吼。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鸡吼，伊个地就是吼，就是要人叫讲哦，已经啊。哦，
1: 初
0: 就像咱较早人叫鸡哦，初鸡、一鸡、二鸡、三鸡、四鸡、五鸡，哦，已经五鸡啊，啊这哦二鸡、三鸡，啊伊的蹄吼、哦，就是咧叫鸡哦，啊所以较早人哦，较早的人哦，那去用模型啊吼，因啊，因较早的人即也无可能坚固，我讲那较早为人做工过做的吼、哦，要等下厝找无厝啦。啊，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古早时代啊，去哦，摸伫个山内直入去哦，摸入去哦，啊，唔知影直入去未入去，惊到唔知影路通去转来哦。
1: 迄是伤忝伊个吗？
0: 唔知影，有人讲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啊，你啊想摸去了后吼，就爱听迄个鸡啊咧啼，才会精神咯。
1: 哦，鸡
0: 啦，安尼。
1: 爱的精神
0: 哦，要安尼吼，伊就精神咯，听到鸡呢，啊，我快对家来，以前嘛活来就要等伊，所以这鸡吼，就是咧叫遐吼，叫遮去哦，
1: 摸心啊摸耶，
0: 第二啊，就 就是要创啥呢？
1: 创啥？
0: 第二就是要叫这些新妇哦，开煮饭啊，讲吼，
1: 开紧嘞。
0: 无你哦，你哦，大家该累死哦。
1: 咱要做工过袂富咯，你唔要紧哦，
0: 开哦，赶紧哦，吓哦。啊，第三就是要叫讲吼，第三就是要叫讲吼，这阿爸阿爸喏，啊，较紧起来哦，准备哦。
1: 对啊，
0: 透早要做工课啊！啊，第一就是讲哦，话啦，食神较重的。嘿，要创啥？你敢知啊？就是要叫讲阿爸，你暗头啊吼，啊，即马要天光嘛，还可以迄哈、哦，你莫较袂走去，较袂要走，较袂乌白脱。
1: 啊，但是安尼阿爸唔咪要做工课。
0: 吓，啊，着开做工课啊，意思讲哦，甲迄个查某的查甫叫开吼，呀，阿迄个安尼了后，啊，查某的吼，徛去煮饭啊，啊，查甫去款款的等的吼，袂去做工课。安尼啦。
1: 安尼佫有辣汤好种田吗？
0: 有哦，啊、哦，安尼你想？啊！即马啦，到天光啊，咧叫就是要叫啥呢？
1: 叫
0: 啥？叫这学生啦，吼、
1: 啊。哦，嘛要读册咯。
0: 有啊，迄阵哦，到天光啊，较细只的叫啊，较细只。
1: 哇，较细只叫。这个叫的车。无啥力咯，叫袂醒。
0: 啊，看你是白身啊，是安怎样？还是安怎？那也无啥力，迄不是细只。
1: 哦，小细只。
0: 细只，愈大只，你体愈旺哦。嘿。听伊讲哦，那要食鸡肉是古早时代，较早买对一个皇帝。嘿。伊那要食鸡肉时，伊拢会开迄个鸡场
1: 听。
0: 听看迄只鸡咧叫上旺，尾啊，唔是尾啊，像咧。伊卖迄个皇帝哦，伊卖食迄，咦，买啊水落啊，食咧个地买啊水，
1: 无辣，
0: 对，啊所以皇帝若要食，就是听迄鸡吼，哦哦
1: 哦哦，这会使抬一
0: 只，迄食咧个地拢欠外机，皇帝哦，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干掉，嗯，甲掠来甲
1: 太太，
0: 所以。古早时代皇帝研究甲食鸡巴是安尼呢，啊那贵咧，较早哦，迄阵哦，台湾都光复哦，迄足可怜的哦，迄死鸡啊，条鸡仔放伫个路边哦，伫个遐倒咧，暗棍啊灰啊旧旧，迄灰你也无啊旧的臭臭啊，
1: 臭臭
0: 旧咧，倒水沟边哦，洗洗的哦。啊，安尼沾沾的哦，俩等下白白的都煮啊啦，
1: 都煮啊，
0: 呀啊嘿嘿嘛，嘿只嘿是咧食饱的，嘿咧食无辣的，嘿嘿，
1: 他们食无辣，食好无辣咯，
0: 无辣的，所以古早时代吼，讲咱听众朋友即个研究即个鸡吼，皇帝咧食拢食。清气的，啊！你啊，食
1: 无要食无辣嘞，
0: 食迄无辣，买啊那酒味，迄伊食个地方那酒味，所以诶，无你当作讲较早皇帝遐戆哦，哦，对不对？所以哦，啊伊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皇帝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的，迄个做
1: 迄
0: 个宫妃吼，有那听无音呢？你忙。
1: 听什么话不会音？
0: 伊个讲话不会音呢？
1: 妃子哦，
0: 嘿，你呐？
1: 算你白，你听讲话吗？
0: 这个要选皇后吼，要传这个正经皇后，伊会听伊个不会音，听伊个头音不会音。要来要听这个宫妃吼，爱听伊个不会音。一年啊，你唔捌听讲娶某是咧娶贤呐？哦。就是讲，娶姜妃是咧娶，娶这个皇后是要娶贤呐。啊，娶妾是要娶水，娶妾就是讲娶。
1: 娶皇后要娶贤。
0: 贤就是讲哦，这较贤的吼，哟。
1: 有缘嘛。
0: 哦，啊，你真的啦，啊，所以你那、你那、你那、伊那在讲话。哦，就是讲皇上你好，了安尼吼，啊你讲，哎呦，皇上你好哩，
1: 这爱做，
0: 这
1: 做
0: 这
1: 做贵妃，
0: 这他们贵做贵呀，呀，
1: 这这这这妃贵妃，
0: 呀，这贵妃，因为这吼、哦、较好耐食行动，啊你若像诶，你若像做皇后吼，讲
1: 啊较正经嘛，
0: 启禀皇上，一个。红袖吼，哎、嗯欸，你讲话一句一句较撩啊，较劲道。
1: 嗯，
0: 这吼、哦、就是来做
1: 皇后。嗯，
0: 哦，啊你，你若是讲去做宫妃迄款呢？哎，像迄，你敢不知较早杨贵妃吼？
1: 哎、欸，杨贵妃。
0: 迄杨贵妃贤太太，迄、那个皇帝吼，贤太太。
1: 他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
0: 杨贵妃吼，就是安尼。杨贵妃的起码电视你有看，杨贵妃姐姐啦，杨贵妃，晓啦，哎，起码吼，以前嘛改嘞，改皇帝讲，启禀皇上，哎，讲有何什么代志？哎呦，因为吼，
1: 掉一下
0: 台湾，台湾的大树吼。哎呦，伊个玉荷包吼，伊个奶汁食咧靠地瓜咧，滋滋滋哦，有够好个啦！哎呦，皇上，哦，皇上讲啊，这都敢有遮好？哎呀，皇上啊，
1: 这皇上嘛，里面
0: 人顶回吼，捌食着台湾的奶汁吼，哎呦，食咧靠地呢。几几几哦，有够好诶啦！哎呦，搁买饮哦，是安怎样？贵妃到底是安怎？因为遐奶子食了到底买饮得叫较长啦。哪个安尼来人啊？赶紧骑马哦，也去把迄个奶子哦，甲包转来，包较济
1: 咧。你要哪过海？骑马要哪过海啊？
0: 啊，真死人啊！迄个海，迄个来飞。全安尼过咱台湾，安尼摕这个奶汁哦，食尔哦。啊，伊讲哦，迄阵唔是讲啊，这奶汁啊，讲啊，这个名要合作安怎啦？这看咧气气哦，啊，食到得遮甜哦，啊，食到啊食，这个是要合作啥？吼，啊，伊讲皇上，你敢无感觉讲我自从食这款的类吼，吼结出奶草？嗯，安尼哦，你啊看要合作啥？来人啊，文武百官，迄、那个武，迄、那个，迄、那个叫一个文武百官，武啊文武，这個、文官拢无用啦。哎，武官，你也知影，武官较早无读册，拢学功夫尔。
1: 武官爱去作战呐、
0: 啊。啊，迄一个甲地开强，你都甲合作，合作奶鸡啊，砍奶啊，会砍只草啊，合作奶鸡。所以哦，这奶汁就是安尼来，讲予咱听啥物？有人唔知影讲啊，这奶汁是安怎来？奶汁就是这个较早杨贵妃叫一个武将吼、哦、喝的，迄皇上叫的喝。我讲恁遐靠嘞，这食了到底才好啊？才会砍这桥，才会砍这草。你要做何做奶汁的啊？何做啥味咪？吼、哦！就安尼尔流传较真，你看几千年啊，安尼啊，佫袂退，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互咱听这朋友知影吼。啊，后人讲做美容，又讲啊做，贤啊，他会讲即个贤啊，他会即个杨贵妃，他爱食这玉荷包，贤啊呢。这一盒包的咸，你讲还做奶鸡？以前啊，我听伊只有四代鸡啊，鸡皮薄，伊奶鸡迄皮薄，
1: 嗯，
0: 鸡肉高，
1: 肉厚，
0: 迄肉足高，鸡翅细粒，迄个翅用细个粒啊，
1: 子小，
0: 晓啊，迄个个上呢，食咧到底安尼叽叽叫，晓啊，都四代鸡，真正有够好，所以哦。啊，讲我咱听这名仔，所以恁哦，假讲知影有食着奶汁，唔知伊个来源是安怎喝的，是安怎？今日啊，讲破吼，大家知影了后， 哦，啊，恁即嘛无迄话读册，读甲大学，读甲呆呆啊，读甲呆呆，读甲也毋知影讲哦，即到底是安怎来，也毋知影拢总也袂用拆技术，毋知。
1: 乃至由来哦。
0: 乃至由来毋知啊。哦，讲互恁听证明知啊，所以感谢恁啊啦，出来恁大家多多捧场，加食瓜，哈
1: 哈哈哈。食咧。
0: 食食的，
1: 有贵妃吗？
0: 鸡鸡叫，鸡鸡叫，鸡皮高，哇，鸡皮薄，鸡脚多，鸡翅细粒，鸡肉佫厚，所以你是讲，食到的真正好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红土味爽口辣的。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阿子说哦？
0: 啊，这乃至毛人做一个米，
1: 做什么？
0: 看这红光光白老皮乌张飞，因为你乃至那红啊吼，那色啊，
1: 迄
0: 边皮红的，啊，迄个肉
1: 白
0: 啊。啊，紫乌的啊，所以讲哦，红光光白老皮乌张飞，就是咧食奶汁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片刚上者。

0: 四头福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扭力啊，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裤呢，身体即马比水壶更加硬呢。
1: 因为吼、哦，阮水母的买迄个水纳豆王给我吃，啊，即马食食嘞，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硬的，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抽麻疼，即马外趴趴走呢。
0: 我嘛有食英华甲小叶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安尼加我顺的咧，较袂安尼滴滴答答，较袂臭油香味。长期保养，帮助咱有抵抗力加较好，连腰酸麻嘛拢好去。同事哦，加做有力的哦，迄比水牛肝加做用哦。
2: 美女六合一，男女老幼拢来抹，让你面肉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幼咪咪，要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英红甲小玉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着拢赚着，卡手挲挲你也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买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有够赞，
2: 有够赞了。
3: 啊，前几工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顶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4: 啊，
3: 我拔过来讲，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佫看起来佫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佮我看到你的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个咧，嘿、嗯！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那、落、個嗯啊，今仔日来讲个你，你同你话看卖好无、哦？我就别个抓讲，我抄电话给你，啊！你家己敲电话去，你家小姐讲，我要买抹面呢，安尼伊就知啊。嘿！啊，佫一个菜个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讲，哎呦，你手那幼咪咪啦，
2: 幼咪咪哦，哎呀，幼咪咪。
3: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2: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还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啊、大家拢知、
5: 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哎、欸，我咧问你讲，迄纳豆迄吼，迄是迄食，敢有钙质？
5: 哦，迄足济，迄、啊、比普通的钙质佫较济，食咧加偌好嘞。

0: 本哦，即摆安尼较有差，较有力啦吼。我食你个，我就感觉吼，
1: 对啊，
0: 我感觉讲啊，较会吃，会煮了较会吃啊。
2: 对
0: 啊，系啊。啊，
1: 你若食有效，你就继续豆豆食啦。
3: 乌龟子食骨头啊，腰酸好好。
1: 腰啦，酸啊，食有效
3: 啊。你刷粉。
4: 大哥，你等者我。
1: 刷卡一个哈。
5: 喂，你好，
6: 我是恁的新听友啦。你讲咧，南瓜这是拢食搞放尿呀？
1: 放尿啦吼，
4: 咸尿啦，
1: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吼，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6: 我是暗拢爱爬起放几下摆尿。
4: 接接放尿。
6: 我甲你讲，差不多两点钟爱起来一摆，我拢差不多
4: 两点。安尼那困会好势。
1: 啊，你暗时啊，啉水啉济啊少。
6: 规工平均哩啉，买三罐送一罐，叫迄个甲送来。
4: 你稍等我一下哈。
7: 哎，我哩。南瓜子还哪做完啦？
1: 食得安怎？
7: 袂歹啊，无本地啦，到三点零啊，啊怎么靠十二点啊？
1: 较袂靠靠放尿啦，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只，啊你愈来愈好啦。哎呦，感谢，搁再感谢啊！好，即马咱这个庆祝五一大母亲节感恩会去大正山吼，啊已经将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你去赶马啦，阿妹面子阿妹，阮较大脚桶的哦，脚手啊赶紧，说说买无吼。甲困一趟天拢看开空啦，真正豆豆仔食，豆豆仔食，即摆来甲买开空食好，也毋捌食回锅到底。真正咱永华甲小叶伫遮做买一二十年啊，吼、哦！即若讲用骗的，早嘛早都早关起啊嘛，无电台钱，六百进六百一二十年啊，所以物件就是好，啊，食咧安心，食咧放心，愈食愈有信心，吼、哦！啊，即、這個、美女愈活愈水，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主因嘛，都往主因南国际三 K 啊，送一 K 啊，吼！亚咱这个美女六一波了，个水洋洋的三罐送一罐，赶紧吼！卡手啊，赶紧无收收的买无啊，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都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想啊，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人专车送到恁兜位，搁无加服务，卡手啊，赶紧拿，收收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体打比通哦。
1: 咱等下英皇甲小叶啊，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亲身接电话啦，电话中啊，你爱加等一下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安怎送唔知影药房伫对一组或者是唔知影，拢会当询问哦，拢总会当拍电话，咱英皇甲小叶拢直接会当哦。甲你接电话，哈、嗯，亲身接电话，啊，你会记那电话中哦，你得爱加等一下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2: 喂。
1: 嘿，你好。
2: 江光。
1: 好嘞。
3: 喂，你好。
1: 嘿。
3: 嘿，英雄家你好。
0: 嘿。
1: 好，来赶紧。那无要来个，要来个唱歌哈。
0: 嗯，来哦，我来安排阿母的唱。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2: 喂。
0: 喂。
1: 嘿。
2: 英皇啊，你好！
1: 嘿，好，你好。
2: 我等一首《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港口情歌，
1: 好，
0: 港口情歌。
2: 谢谢哦。
1: 好，好，好，来接头，好，好，来，赶紧，过来，该唱歌啊！
0: 来，五点、六点的吼，阿母会唱哦。
1: 啊，这电话啊，接接。喂，你好。
0: 喂啊。
1: 喂。
2: 喂，我听歌。
0: 什么歌？
2: 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哦。午夜香吻，
1: 好来，好来，赶紧，跟大家唱歌哈。

0: 阿母的手，
1: 阿母带阿母的手做
0: 位，阿母手拢爱敢抱，有当时啊，哦，惊较早囡仔有当时啊，阿母的手拢用给囡仔安尼做枕头，安尼困安尼困，哦，所以阿母是做位带。喂，你好。
1: 喂呀、哦。
2: 小雅，
1: 哟、哦，哎、啊，
2: 母亲节快乐哦！
1: 大家都快乐嘞、哦，
0: 快乐
2: 啊！对啦，阿小雅
1: 啊，
2: 够要食好料的无？
1: 有啥物好料的？
2: 有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哦，
2: 食龙虾。
1: 哈，
2: 龙虾，
1: 莫来害人俩。
0: 对啊，
2: 没有
0: 啊。阿兰，阿兰，
2: 爸爸姐这个，
1: 糟糕，无半个哦。
0: 我迄、那个母亲节食龙虾，爸爸节食鹌鹑啦，鹌鹑啊你啊，
2: 对鹌鹑啊，食个未
1: 啊？无啊，人煮因为爸爸得伊都无牙，所以食鹌鹑就好啊咩？
0: 啊，所以吼、
1: 哦、啊配较好呀、
0: 啊。呀、啊，所以讲哦，真正有影。
1: 喂，
0: 喂，迄个小杨，
1: 你在等伊咧？
0: 遐叫断了，你搁拍开，搁拍开，再叫断伊哈，是嘞哈，啊，讲一半吼，再叫断伊，呀，那么你都三个人嘛就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0: 啊，
3: 哈，我要找你做绿豆鸡呀，
0: 好，
1: 绿豆鸡呀，
3: 我等你哦，
1: 绿豆鸡呀哦，
0: 喂你好。
2: 没啦，我
0: 跟你
1: 啊，他就奇怪这个线吼，听到食阿妹就要回去吼，啊食阿妹讲完呢，食阿妹要配较好个啊，
0: 食阿妹是食软饭嘞，软饭。
2: 无食阿妹啊，当配迄个啥，青鹅啊，鹅啊，无。
1: 食好哦。
2: 鸡鹅啊，
1: 食食好哦。
2: 哟。
0: 食好食啊，高。
1: 你今晚在讲青州小菜吗？
0: 食烧好食啊，高哦。
2: 对
0: 啊，外口个乌白高哦。
2: 哎，食青蛙来最袂歹。
0: 好，
2: 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好，快乐哈，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
4: 何炎红，小玉啊，那个小花，
1: 那个小花哦。
0: 哎，这条怎么点改？改做杨丽花哈。啊。
1: 美的小花，
0: 维利尔，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吼《蓝梦的红红桥》嘞。
0: 啊，我听一下电话。维利尔，喂，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
5: 妈妈节到了，我来点一首《世间味》。
1: 世间味哦，
0: 好，
1: 世间味来，要听世间味哦，
5: 谢谢，
1: 不客气。
0: 维利尔，我英雄啊，
6: 英雄
0: 哦，啊。
6: 哦、我昨去万寿堂买物件，讲我送我蛋糕了，真好呢。
0: 哦，好，好，恭喜恭喜，送你蛋糕。
6: 哇，这母亲节快乐
1: 啦！母亲节快乐啦！
0: 哎，对，母亲节快乐啊！要要，祝你哥生一个啊！
6: 我八十二岁，我生。
0: 哦，好，哎，忙个生，忙个生。
6: 干那孙，我弄九五个，干那孙那个生。
0: 哦，好好。
6: 我捡一条走马灯去。
0: 好，
6: 好，好，
0: 好，
6: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啊！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 0800-6644-99。
0: 你好，我英雄啊。
2: 喂，您好，南瓜子含纳豆，我伫好一罐两组八阿的呢。过去落那，迄落咧抹面的，甲无十几罐啊。我拢一个唔捌字，唔知影何一支罐，拢叫我罐，伊啊伊啊套只阿罐啊，我罐咧罐偌济呢？谢谢啊。
0: 好来，谢谢啊。你好，我英雄啊。
3: 哦，你好，妈，你刚刚寄一罐纳豆，寄得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我总走去挂一罐来吃，吃真正暗时哦，差足济啊，差有够济啦。
0: 嘛好困的。
3: 系啊，足好困的啊。
0: 好，谢谢，
1: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拢甲咱顶好，甲小姨啊，咱足疼惜，当做家己的人来甲咱疼惜吼，足感恩的哈，吼、哦、啊，互咱安尼口茶欢喜，互咱民族较大卡通，感谢哦。啊，咱这个精神将近尾声，吼、嗯哦、啊，未去看呢，赶紧，吼、哦，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吼。哦安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正常。主因那多人，主因南北子拢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哈，卡手紧哦。以上三面共享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个来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Minato Machi Blues》，酷海路新娘的日语歌哦。

0: 听起来做明星，原来就是台语的可爱女性娘。可爱女性娘啊，可爱女性娘是迄个较早苏衍文的妻啊。
1: 哈，
0: 千寻魔，
1: 出师当
0: 亲。迄个可爱女性娘是苏衍文的啥？我娘想讲呢，伊吼可爱女性娘就是苏衍文的心啊，伊心啊吼足正啊。想迄
1: 乌玫瑰吗？
0: 乌玫瑰嘛，伊个心啊，爱拢传，伊那咧死咯，拢传伊甘蔗园咧。想迄天伊咧传这可爱女新娘吼，伊寒枝园，脚床配我看到，传可传迄乌玫瑰，传迄甘蔗园，我看无。来三遍感想一下。
1: 来
0: 啊，无了，安怎水？
2: 足水也白色相了，
1: 哦，白色相哦，
0: 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哦。
1: 啊，水洋洋
0: 哦。啊，你抹偌久啊？
2: 哦，够，我抹两三摆啊。
1: 安尼哦。
0: 啊，愈抹愈水，啊，若抹了好，你着爱倒小步啊。
1: 继续，搁甲抹，抹愈水。
2: 是啊，是。姊妹遐足侪，拢嘛袂歹。
1: 谢谢哦。
0: 谢谢啊，感
1: 谢
0: 你哦，
1: 吼，咱
0: 谢谢啊。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上大精神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咱兄弟姊妹阿袂互咱精神着，阿袂互咱民主较大卡通个，赶紧啦！吼，即回咱即物件遮好，互咱送无掉菜，够无菜哦，真正够无菜。即个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拢三家啊，送一家啊。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哦，你会记啊，夹咧食，吼，比水牛更较用啊！美女了以后，你啊拍甲乌索索，甲抹咱个脸白泡泡，又绵绵夹紧啊，无水当当，水洋洋。有那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脚手赶紧啦！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哦，你啊脚手啊赶紧，就互咱送无着，唔知影搁等偌久啊！说说的买无哦，脚手赶紧哦，将近买啥啊？以上三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上帝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写哦。来哦，
1: 来，即摆再来个唱条歌咧。
0: 我来找一下哈，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哈。
1: 什么歌？
0: 那个小城故事呢？5:00-6:00的蛋姐，我吹一个，我吹一个。
1: 小城故事多。
0: 小城故事讲5:00-6:00。
1: 邓丽君呢？
0: 哎呀，邓丽君哦。
1: 哎，唱歌实在够好诶！你拢唔免甲听，免甲看字哦，听咧唱就知影，
0: 就知影咧唱啥，
1: 足好诶！好、哦，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哦，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啦安尼身体勇勇啊，啊，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也袂稳定哦，大家记得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爱去衫加穿一条。暗时咧困眠照片嘛都干呢，难得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唔像温天哦，太感人吼，补充气感，照顾气感哈。记得到上午后做加一凉哈，俺不脱什么屁股买膏药，莫被冻到哟。英雄跟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内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雄跟小雨，你要祝福咱天下间所有的阿母哦，阿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啊！
0: 阿母恁辛苦啊，
1: 阿母辛苦
0: 啊。啊，恁爱快乐
1: 啊！啊，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啊！希望大家吼、
0: 哦、身体爱健康、合家平安啊！大家对阿母爱较友好嘞，阿母恁辛苦，我爱你哦！
1: 来，干么呢？将来错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高雄市凤山区经销药房，公园路第二市场口和平药局。中华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中山路甲公园路青阳顶卡，另外一间是中山路甲凤山客运站的隔壁。好好药局有两间，一间是牛条埔经武路四间大店面，另外一间是赤山建国路也是四间大店面。啊，过来是民安药局，伫新甲海洋一路甲大明路口，另外是五甲二路五甲派出所西平面一心堂药局。林恒区民安药局伫林恒北路菜市啊，坐对面；大寮区凤平一路台湾银行对面洋洋药局；林武区是中正路新市场口仁德药局；大社区中山路甲自强街口元发药局。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九零点五，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欸，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一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肯定要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品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三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好对啊。
3: 没。
0: 你想好后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下安排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胜。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4: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4: 哎，对对，我没。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两摆哈。
4: 哎，阿哥，我接线一下。
0: 好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大富。
1: 晚上好。
4: Hello。首先，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4: 哎。Let's go.
1: Which song do you want to hold?
4: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4: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4: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4: yeah.
1: I will arrange
4: anyone it. Anyone is be fine.
1: Oh, okay. Anything fine,
4: okay.
1: Right? Okay,
4: later I'll sing for you. Thank you,
1: thank you. Okay.
0: 哎呦，你好。
5: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主意嘿。
5: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5: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哎，听那个朱妙流魂。
0: 啊，张是朱妙心嘿，朱妙离婚呐，
5: 嘿嘿，
0: 好，等你安排哈，
5: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6: 先生，
0: 嘿，
6: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6: 你要咩啊？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6: 啊，我咧啊，听这么久，今日歌点？
0: 我知，歌要听什么歌？
6: 点
0: 歌人是你，也不是我，嘿啊。
6: 别啦，这么久啊。
0: 嘿啦，你听什么？
6: 张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好好，等来安排哈。
6: 谢谢你。
0: 没啊，你等姐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叫小刀
1: 哦。晚上好，你好。
7: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7: 啊，姓吴。
0: 到底对呢？
7: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7: 听红药，红花陈药。
0: 红花陈药，好，等来安排。
7: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7: 谢谢，拜拜。
0: 那你好，你好。哎呦呀，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拿着关起来，唔关哦，来电话
8: 哈。
0: 哎，我秀爽你好。
8: 啊，秀爽，
0: 是，哎，咱在这
8: 边。我先跟你口音嘞，
0: 好心，好心朋友，哎，咱锻炼对。
8: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家是国家，
0: 嗯。无，先要你点歌产品，卖讲哈。
8: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老师说，我无要点歌，我要给你，我无要点歌，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下报，等下报
8: 啊，你有个，有个 你好，做代购，今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8: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里你好？
9: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9: 哎，我是园岭的张大姐。
0: 园岭呢？
9: 哎，园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9: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9: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里你好？
10: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0: 就耍哈，
0: 嘿，
10: 哎，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10: 啊，
0: 多里堆，
10: 哎，南岛，
0: 哦，南岛，要听什么歌？
10: 啊，弟弟哥弟弟，
0: 哦，好，淡蓝白，好，好，再见，拜拜，
10: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大五个人，我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今天给注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吹起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个、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就较外山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山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哎、欸，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
0: 哎、欸，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个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一下哈。新北市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啊，所以讲，让去每节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 ，B C B 肝啊 ，C 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啊，这算是有这蒙啦检测口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量呢哈。
1: 啊，对对对对，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0: 啊。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气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今天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团呐，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想要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样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而且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洗腰肌呢，很惨呐。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个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虾米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每一个胖里面吼，有足侪盐甲油哦。 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滴调味料，甚至讲滴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吼，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啊，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身躯有足大的负担哦。
0: 是的，谢谢。阿弟你好，
11: 秋霜呀，
0: 没有
11: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莺莺说情，我让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挂掉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好，嘿，
2: 我有滴抹的呢，
0: 三片的诺诺皮羊，
2: 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2: 我都拢爱弄弄会上啊，皮肤光滑的。啊，我现在请教哈，我最近哦，这个脚拢会麻。
0: 好的，我讲给你听，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下。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来，谢谢。
2: 我的手哦，听隔壁两张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
0: 啊，
2: 拢无效。啊，看你的那个皮痒哦，换三组，抹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你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啊，你接个大雪吧，谢谢大姐，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解决个不啊？
3: 暖暖皮痒，
0: 专家大雪拢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肯去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哦，一做是850呢，那么咱就有能性。那先抹抹，是个头发两个色哦。哎，今天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接个咱
3: 倒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我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在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给运动就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怎样讲吼，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那散步啊，哈，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较好的是啥？体育室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哈，这个研究25发现啊，哦，发现讲哈，那那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哈啊，当然不像那种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安尼话哈，有法度和咱这。健肌吧，让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才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哦？一届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甲咱提醒啥？咱意思甲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是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哦，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甲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唔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咧。因为咱队中25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体力时，但是伊唔是甲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体力时这活动，是爱甲咱讲。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那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甲贵混用。
0: 哦，连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很名啊 ，pickleball。
0: 这么皮克民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根本想夯起哦。
3: 哎
0: 呦，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友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往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民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晚可以请大物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来来，各位分享啊。 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吼。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吼、哦。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的，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吼、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吼、哦，咱爱擦纸。那个纸哈、哦，把它塞好塞满、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哈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吼、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里边哇弄乌乌的哈，所以讲看有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那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哦，嘿，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吼，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啊，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看慢慢用这麦烧麦较烧的风，安尼慢慢较吹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
0: 哦。所以，哎，来这么个切耽误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背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也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背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背山其实上是
0: 大家生水嘛，唔好去呢。
3: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一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有个叫气压哈。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吼，啊，加咱这氧气吼，压力吼，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好、哦，伫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迄种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的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顶顶他开始痛、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要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甚至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同。啊，你个咧吐无爽快，就有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你有看到最出大事的人吼，就是两个人少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咱

0: 掌声鼓励。
1: 是的，
0: 那是有一天，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人是杨哲啊，杜杰西，
1: 大富球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个啉200-250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工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要讲一工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呢，对你的油脂，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啊油脂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甲膀胱、甲油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哦有问题。那有可能放油内底，小可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好，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好好，我收到好，
2: 哦，好，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体谅哈，所以呢，如果是那个病，你本身改查你的慢性病，我咧登记加慢性病一万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等的比量较不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今麦先我大夫讲了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那个可以提起的油脂要过好。要吃要顾，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的，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对，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食
0: 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工拢食，我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逐工食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加水，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底度做者盐加油。啊，个我咱咧泡咧泡迄种吼可可呀，吼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我这人工的啥物，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底底，这种物件多，来是造成咱有借负担吼。你看有一个案例，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症，伊也腰肌吼急性腰肌萎缩，后来爱西药剂，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腰肌发炎，哇、哦、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我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嚼营养、嚼健康，你爱这个、生活吼、哦，这部分呢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倦嘛，咱来讲放药泡。哦，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的人数高九倍，这個、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着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嘅物件，无一定拢健康哦。这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唔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个啉甲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别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哈，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所以讲绝对别在你吃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话伤的呢，严重的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物件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海产啦、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哦，哇！咱的脚头会疼以外，腰子有可能会急性恶化或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三十岁的有啊，到40几岁个咧发作，因为伊扛过其他，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加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今日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呢，其实哦，有吃慢性病以外，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阿拜将来你的肾实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得唔能够吃其他药啊，从大夫讲要吃偏方啦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买当喝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哦，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哦，健康以外，过来我个人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腰子、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个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注意啉哦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腰子、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诶，医生来。

0: 是朱苗瑞芬，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单芬兰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介绍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修仙啊！
0: 开心，
2: 好，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2: 赶紧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敢有迄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啊，是肌酸酐吧？
2: 我的
0: 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啊，
2: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在哦，嘿，安尼不要紧啊，呵，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
3: 来，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跟你讲哦，
0: 好
3: 好，嘿，我一下三神神
0: 波哦，嘿，
3: 就只诶，迄腰子本来64分，
0: 64，
3: 啊，今嘛89分，
0: 哦，未歹，进步，科技进步，
3: 嘿，未歹，嘿，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我那赶快哦，看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小姐姐，
0: 喂、
4: 欸，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捐器官呢。
0: 哇，你哦，谢谢谢谢。
4: 哦，食这都好用呢。
0: 哎呦，身体都不错哦，你食了那好。
4: 好，食高血压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4: 嘿，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甲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你，盖两层掉，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
5: 吧？
0: 哎呦，
5: 那个川顿高太太，我要给你商品服务一下。
0: 商品服务一下，来，谢谢。
5: 我今日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钙，钙骨质，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那个放着罗罗啊，个有生坡
0: 哦，
5: 啊，食了。接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看咧看咧哦。
0: 好，看咧看咧，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哈。
0: 没事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接了安那好。
6: 哦，接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整一摆听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我带用注射呢，
0: 迄听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
6: 嗯，即摆袂啊，拢袂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较要紧，莫甲算罐，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6: 这两项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目睭也较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加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爱广东阿姐，唔要干那听啊！因为咱这罐真爱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翁呢。加一罐滴滴五罐呢，咱们加三片，加这较好哦。我让龟仙姑照顾，有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加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加好再给咱
7: 倒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8: 一下。
0: 啊？
8: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奶，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9: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9: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9: 是存32啊那样。
0: 我咧想加，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哎，谢谢。哇，虽然想过加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哈。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包括美黛啦、凤飞飞啦都有唱哈。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谢谢。

0: 这主持人介济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啊，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来我吃恁嘞，
0: 三千，
1: 哎呀，得啦，
0: 哎，安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照好困嘞。
0: 哦，吃阿雅得了好困呢。安娜，你今晚个盖两顿不要紧啊，大姐，那个盖两顿哈。嗨，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阿雅得那无哈，
0: 嘿，
1: 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1: 嘿。
0: 好，
1: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栋。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神啊，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闲那边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而且再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得那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名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昆明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花粉。我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咱人个配这个会较袂黏贴黏贴。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是假。阿雅德纳，熊先生来当个干，三成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了我的感恩的油台，每产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装起来，广说的捞起来，加好价格咱到手吧。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你好，吴大姐，
4: 哎，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台听着，
0: 哦，啊，
4: 你歌较得听着，
0: 啊，你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这个一线，跟你接不到那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来搞超凡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的中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到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咱咧讲叫做灰小心嘛，吼、哦，胸闷的白棒呢，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食道逆流，卫生倒老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咧，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啊拢是唔对的哦吼。那咱今物请到了讲这这个。胃和肠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给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给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达当拢定期检查，达当拢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达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個、的就是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的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了，腺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比如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加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嗯，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次，两天一次，现在变成三五天一次，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大便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嗯嗯，还是加鼻血，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些感觉讲做浅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大便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这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落一成啦，哈、啊，就是70公斤会减7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虾米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要加注意。所以咱无法多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小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咧，你炒出来的这个菜汤，卖搅拌，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妈吼，拢爱搅菜汤。菜汤伊，你要炒落去时，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即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即个矿物质会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搅拌的时候，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吼、哦，啊，卖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卖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啊，咱是不是卖搅菜汤较好？哦，啊来讲哦，我不是拢饱气呢，不是拢饱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饱气的朋友啊，哎、啊，你要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贵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嗯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下课了还不走？
1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你在笑谁？
1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么叫震撼，搞不晓得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罐啊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欸、我保安大嫂食，我食了，我食吼。
0: 产品啊不记得，食了
1: 那个。我食，嗯，好滴迄个，嗯，胃酸逆流。
0: 哦，哎、欸、大舅，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话吗？
0: 哎啦，你云林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止。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搁灌了48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哎、啊，啊，都胃疼啦，那阵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
2: 啊，
0: 今嘛。
2: 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每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也排放，啊，即摆食了也佮好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叔叔阿姨，你也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加盖两层哦。好，谢谢我叔叔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哎、
0: 欸，
3: 谢小姐啊。
0: 哎、欸，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
3: 吼，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食的先哦，我只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都顺利咯。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哦，真正啊，我平平写信的，我甲讲哦。过来人得官嘞，得阮这大大
0: 的
3: 养养
0: 嘿。哦，谢谢谢谢，感好，安尼过真真有帮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官各家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免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罐你今天关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哎，关灯啊，吃才知影好滴对安尼啦。吃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挂当个叫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怎么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哎，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上好是安尼哦，哎，咱咧后边咱咧抓起来，挂爱留起来，咱这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啊，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秀爽家，
4: 嘿，秀爽，我咪，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面牛无？
0: 哦吼，我叫人家，啊，那个姐姐来一线咯，胃无好就对了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玲你好，
5: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哦，因为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那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食三心心宝食加
0: 有改善。姐姐，啊那个算卡恶心啦，谢谢。来，那个讲起来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裤的破起啊，石头嘞，石头顶裤裤啊，所以两个呐只要做伙哦，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会小裤啊，哇啊，大概呢小裤嘞，哇，这个鸡能，这阿能嘞得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得破一空，哇，这个阿能哦。强强背吼，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了吼。啊，但是哦，介意掉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甲忍耐哦吼。啊，伊个有一个想法，个坚持哦，坚持讲啊，忍，佮较忍小看吼。 这石头可能会变软去安尼啦。哈，较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买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买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棉啊就对啦，棉花，吼。吼、哦，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啊，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一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做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要着，为什么？伊迄个翁呢？逐工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今仔要做头家哦，得个，甲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我赚偌济偌济安尼啊！我这個朋友就戆戆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即个翁哦，会当成功趁钱呢，才会好伊个老爸老母吼，伊个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个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即个翁啊，无路用个查甫人，爱今年嫁即个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啦、啊。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还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今年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计工哦，做晚才回来。竟然讲伊家门关，你来叫晚才回来。伊迄个翁甲讲啥呢？讲伊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格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回来，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啦，啊，这个爬起来遐，他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回来，个会爬。怕我这个朋友，怕到我拢甲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个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唔是干那怕伊娘呢，含伊两个囝嘛个怕呢？你看我看迄个查甫人，就是伊嘛是个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落较成人个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下去，伊希望讲做红看。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呢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这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的是伤痕累累啊！咩啊？伊就查讲，伊这个笨色翁呢，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搁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只讲要离婚啦。这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甲放炮啊，搁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歹势我唔是吼。不是全部的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不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敢想讲，伊嫁伊吼，伊家嫌要贵，嫌唔知可能加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套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啊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唔望伊个翁哦，较成人诶，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原来是感官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者，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什么人？是我那边位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吼，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要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拍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引来讲啊，翁哦，看。会看会较好呗，变好呗，像这个阿能希望迄个石头变软啊，靠可怜啊！啊，迄个戆呆唔食呢？结果呢？你看，茫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啦。这种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茫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的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啊，那无拖累到，唔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到？有够可怜，含囡仔都受伤哦，吼！啊，那拄着好，像拄着这個，我咧讲这阿能，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唔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 改地无摘掉个什么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潘姐，我因讲了，我的朋友我就分开，我就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伊离婚啊，伊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阿哥咧弄榴莲，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个入骨安尼啦，即系出问题，伊的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开眼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爱是地，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念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入骨的好呢嘛的，爱是地，是咱这个吴大姐说的苗，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常常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点啊。伊会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大筋，你搁来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搁袂当食足多，啊搁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佫毋是绝症啦，毋是绝症啦，对毋对？所以袂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着糖尿病，当然咯，咱会当食的物件，咱得爱减量。啊，若你无法度减量，你就干脆莫佮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莫食，安尼就佮莫食。咱都若袂当食的，咱就莫去佮忙。买起来吃，免得吃吃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虽然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脚，油脚惊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吃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嗯，那因为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哦，安尼嘛是赶快来治疗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得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素的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来治疗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大家有特定的吃很多水果，甜的都吃甜的，不甜的都不要吃，这样就会了。因为我们甜的东西，也总是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我们油脂有关的，跟我们的肝有关的，因为我们的肝会跟我们所吃的淀粉质的东西，总是甜的东西，葡萄糖的东西来给你保存，如果太多就释放出去，但是呢，一旦排泄不利，我们的肝没得糖分代谢到油脂这种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就会来啊，会来催你啊，吼！今天有一个先生的卡来好啊，伊的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伊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就对啊，伊饭前康百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也饭后150几，都唔是介管呐。但是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无才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唔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可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尼是不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到时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嘴袂巴啦，顾卡顾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嘞，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唔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只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唔在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加一只优质的蛋白质，大概鱼呀拢是白。

0: 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秀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成婚哦，嘿，一百是245
0: 哦，小管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看这接线哦，好，谢谢。

0: 谢安徽车友，拍摄我无请到黄色点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的个唱完嘞，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哎，我爱了，我当当去迄落便宜福建的。
0: 哎，好。
1: 哎，盐会疼。
0: 嘿。
1: 哎，那盐了，食的那了三品有哦。
0: 三品好不解，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食的啊，拢盐一百十二啊。
0: 饭煎啊，饭熬。
1: 饭熬啊，哎呦，
0: 好，
1: 阿妹食饭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珠。
0: 哎，什么贵族？
2: 哎，秀珠，我吃你的三品金宝吼。
0: 三品都不减嘿。
2: 糖分九十六了，崩减啊。
0: 哦。
2: 嗯。
0: 安尼标准呢？
2: 啊，秀珠，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安尼无好讲，来听来，二线接招。哎，好，谢谢。来，我秀珠，你好，你好。阿伟。
3: 秀珠好。
0: 开心。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我要做见证。
0: 好来，身边的感恩哦，感恩
3: 车哥。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早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哈。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千斤报价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早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甲我开奖，到医生
0: 去。开奖。
3: 结果嘿，我可以服务伊甲我看八九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七点多啊，无八点多。
0: 哦、啊，今麦呢？开奖我这，
3: 今仔开奖哦，欢喜一个笑，甲讲八点七点啊，才六点九啦，
0: 讲来哦，
3: 哦，
0: 开奖开奖开奖，
3: 伊甲讲哦，啊，你真正在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系，我真欢喜的，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讲天气做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嘞看嘞哦，诶，上好是安尼啦，诶，甲。甲改两顿安尼啦，哎、欸、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弟弟做，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是啥哦？
0: 嘿是。
4: 哎、欸，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贵等一百，安尼个还上管。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OK。
4: 哎、欸，对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啊、这个房间房啊，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吃同款的，拢吃这款，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吃这啊，吃一罐低的五罐，咱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嘞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好啊哈。看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到温温的茶呢。虽然我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贵有帮换。啊，咱两点的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有帮无现回家，请有帮搞，我公司叫回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跟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那个。
0: 好、哦，啥贵数？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得你来接接线啦、啊。嗨，谢谢。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珍小姐呀、啊。
0: 啥物贵数？
6: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线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芝麻块罗酒》。台语叫做车轮德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马贵罗酒车轮道中，来谢谢。我做一只二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伙食，也煮伙食。我妈妈教我食山粉鱼，爱食二油。啊，毋过要洗二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做一只二油。啊，毋过我哦。那我赢了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哦，伊真正伊二舅拢家己洗啦，千草也家己洗啦，吼、哦，伊毋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日甲我讲的时候，我、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系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东啊喂，无怪伊听个伊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啊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伊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时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要伊像伊讲的，伊讲伊一个查某人个爱饲囝，个爱顾啊个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个啦，阿姨嘛是安尼啊，虽然足辛苦，真早的拢袂即凉个，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个所在，啊，毋过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拢是做干怎呢？伊手哦，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即袂即个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也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也一碗二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哦，也就个你要个加千草嘛，不要紧；个要个加粉泥嘛，不要紧安尼啊！靠，人个卖物件，迄个大方送安尼。我說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伊讲啊，哇，那这短话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通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先骨气。身骨起个，家己救起。我甲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阿无就是做福建。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理，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身骨起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哦，连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健康、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啊，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了啥物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就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呐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个减麻。包括咱的脚底买生的骨刺呢，但是咱今麦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硬啊，硬咧冲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的头壳呐硬？一般来讲咧，讲低头族，因为硬了，迄个硬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呢，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椅啊坐好，卖坐有处处卖翘卡。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路的。迄种个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个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恁骨啦，佮有肩骨伤，然后佮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关系啥，恁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伤无够啊。啊，那骨伤一旦无够，跟软骨啦磨了减少两边骨头小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你对上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对上关节就有水，迄、那個、水就袂咧滚，就会肿起来，就会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吼，哎嘛袂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建肌肉较有力。但是咱建肌肉要去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那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建肌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那讲食着蛋白质，建肌肉就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的软骨啦，对咱的啥物呢？建肌肉好，将来较袂啥，得着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卡斜斜，容易卡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生意苦啊人，你要注意50斤加啥？肩胛头会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大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大丽，
1: 我叫妈妈。你一卡乌吼，要退还，这边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人家你
0: 啊。三片啊，我只加盖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姐姐，嗨，谢谢。

0: 谢谢的休息物。那么这是文华老师说，请问是咱这张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不开了。
0: 哦，三片
1: 不进
0: 来，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讲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我讲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的呢，大姐。哟，袂使放掉哈。好，谢谢。白丽你好。
2: 你好，袂讲好诶。
0: 来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晚啊。
0: 嗯，请讲起。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嘿，哦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雅德纳，
0: 阿雅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今麦走路我去喊人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有我当行钙固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呢。哇，一旦加了加固哦，哇，那不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哈，
0: 嘿，是下个。
3: 我食钙固剂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个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靠我拉得掉啦。
3: 对，
0: 哦，
3: 比较拉嘞。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
4: 哦。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哈。
0: 来，请讲嘿。
5: 我咧讲讲吼，食你诶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接下来下啦。
5: 哦，啊，加食迄钙固金两行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个吼，我一个老弟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麦我倒去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等伊行伊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跌倒哦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好，就好个啦。
0: 哎呦，三片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固剂呢？
5: 哎，今日钙固剂今嘛就好个，啊，今嘛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我恁那停电哦，哦吼吼吼，冇紧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小
0: 心哦。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6: 我讲吼，我给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的，叫过盖子。
0: 哦，三种拢有，哎，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食好，
0: 安那好，
6: 过盖子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看啊，坐着楼梯哦，切薄薄的吼，
0: 嘿，
6: 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有安尼滴细滴呢，蛮个薄的呢，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吃我们这罐卡洛达进口的钙固剂，吃我们这罐钙固剂就好哦。那么我们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我们观察人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的顶骨跟我们骨头在我们这罐里面，所以你不用吃到两行，不用吃到两种，不用吃到两罐，我们里面也有我们吸收钙质好的 D3， 还有我们健肌肉收缩好的镁。当然哦，我们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悬，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再来呢，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剂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等下只抓起啊，挂水你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绒的四季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机的三十七公分的哦。一记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就坐哩，
0: 我嘿啊。
7: 嗯，系吼，
0: 系啊，
7: 系啊，还同埋骨头嘅哩，
0: 骨头嘅哦，哎，等一下啦，医生佢出嚟。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刷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8: 小等嘞。
0: 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刷啦。
0: 我就是人啦嘿。
8: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中到十一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甲咱敬礼，想徛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的名是韭菜名啦，叫了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就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翁呢，当然啦，就享受一世人啦。爱都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会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即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即个道理，无即种道理啦。啊，那你甲你拍唔得拢好拍呢？伊那甲你斩你嘛爱好斩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啥物人知影你甲伊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啦，都消失啊，无咧啥物前世人。唔盲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顶世人欠恁翁的债，啊，即世人就爱来还，所以计在糟蹋拢爱忍耐，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下，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礼，谢谢。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前镇区成功药局，伫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中。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一间，佮有一间是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鞋药局伫草鞋一路草鞋药局边啊。过来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民路安泰病院斜对面，新冠兴药局丰平路专联护理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是拜四，咱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五月七日，农历是三月二日星期五。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祈福出行，禁忌的是安床坐灶。迄时在神拢伫正南昌，三十一回向厝的朋友一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日五月七七，明仔载拜五，五月七八，拜六五月七九，啊，来礼拜的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上健康，关心咱的妈妈，爱咱的妈妈，爱呵呵啊，表示一下哦。先来听星星凤飞飞给咱唱的歌曲。

0: nhanh chịu đọc không đi khờ
1: 哎，不是，这门子嘞，么他金红灰灰瞧这条花的啥来名啊？
0: 新颖，新颖，
1: 新颖呐、
0: 哦！嘿，影子的影、哦、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亲爱喝冰酒。事业虽然不是咱人生的全部，却是往往决定一个人会当行偌远，徛偌在。今年国际上在这场方面的制造和机会各不相同，关键在于看你爱看把这个趋势调整你的脚步。所以啊，十二生肖要甲好朋友提供一寡参考哦，希望会当伫事业上十二生肖，咱甲好朋友提示，帮助你满足着机会，减轻挫折冤枉路，迎接着你的成功美好的人生。小处的朋友，今年的这场变数较侪，挫折代志充满着不确定性。啊！伫遐咧焦虑不安，不如呢稳住着咱的节奏，专注甲每一个代志做好好。只要咱的态度足踏实，啊，卖轻轻彩彩、平淡小聪明，啊，投机取巧，努力将会是被看到。随着风评的累积，不但更加容易得到信任，毛机会带动着薪资甲职位的提升。啊，那小牛的朋友今年的事业运真好，尤其是创意设计、文案客为者领域灵感充沛，容易脱颖而出。不过，爱记哦，秋大招风啊，成绩如何都容易引起关注甲嫉妒，建议保持格调稳定，以实力来讲，会撇开着人际是非，才会当行得较长远。小好的朋友，今年的贵人运足强，事业发展顺势上扬，在这场方面有机会独当一面，一步一步建立着咱个人的影响力，升迁的机会近在眼前，所以你要更加打拼。创业者也会当展现你的领导能力，带领团队稳定发展，让这个业绩持续成长，收入自然的愈来愈高。啊，那小兔的朋友今年机会嘛不少，适合主动出击，展现实力。有希望迎接加薪，或者是职位的提升，但是要注意心态，片面因为一时得意忘形，语言那是误会，也是失当，有时阵的影响人际关系，加一分。而这个金星自然会当好好运持续的发达。啊，那少年的朋友今年甲长辈前辈特别有缘，容易得到指点甲资源的支持。面对重要的决策，不妨呢加听取一寡经验之谈，会当有效降低风险，同时也爱勇于发挥本身的实力。啊，得加拍拼，加去试新的路，事业的版图自然的一步一步拓展咯。啊，那小李为人今年将面对着实力未歹竞争对手，压力当然的有，啊，要伫遐求。不如呢，甲看作是咱成长的契机。只要稳住咱的节奏，持续打拼，尤其专业方面，反倒倒来更加有机会突破掉一挂难关，竞争之中会当脱颖而出。所以啊，咱以上这六个生肖听完，刷了去，咱要来听，能不能留住你？然后后边生肖再个继续分享哦。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蔡小姐伊咧讲，伊讲文啊，因为较早吼，我拢属地即个上班，啊，拢爱上加差不多一两点加下班呐。啊，结果吼，煞怎啊呢？暗时啊，拢无好困，啊，得爱加减啊，啉寡即个高酒就对了，我送叫你喝高酒啊。伊讲哦，啊，着朋友讲，叫我若要困哦，啉一个啊，啉一杯啊，即、这个高酒会较好困。过头啊有好啊，食到尾啊酒哦，愈食愈济啊，到将时吼，食十几年啊，啊，结果嘛是无好困啊。阮朋友吼，阮礼拜去佚佗的时阵啊，去游览啊，拄啊好有拄着一个足久无见面的朋友啦。啊，结果伊甲我讲哦，叫我催你啦，文啊，啊，我即落袂困着是要食啥？我讲你袂困着，啊，记得好无？无偌解好，六十通会尔的，已经呛在水讲水袂记，我就食一个这食十几年啊吼。伊讲嘿啊，啊，结果咧，啊，结果就是到将时，酒愈啉愈济啊。啊，若无啉特别困觉哦，真咯，啊，身体都无啥会感觉啦。最近去称这个大肠镜，一挂息肉，啊，医生嘛给我建议讲，我诶，这个食食爱少控制一下，少改变一下，啊，若无以后恐惊会较麻烦。啊，所以阮朋友听到我咧讲这，伊就讲，啊，你找文啊，你找文啊。啊，结果。啊、结果我就给建议讲，啊，无你买做热症一盒，啊，搁买三块龟，啊，你有咧运动无？伊讲我嘛足少咧运动，啊，都脚骨也无啥力啦，即马要爬楼梯啊，安尼真假的？我讲安尼啦，你买做热症一盒，啊，买三只三块龟。啊，送礼盒的食看卖，伊讲阮朋友吼，讲伊大概拢买半担啦，四万九。啊，我咧想讲，我该当先买两万食看卖。我讲会使呀，你这一新朋友吼，啊，得身体慢慢啊调理，啊，卖伤急。啊，结果吼，咱只阿姐讲好哦，啊，无我先买两万块，啊，看食了安那。我讲你那食前十日哦，有感觉，你就赶紧个做文好啊啦。啊，无哦，像在底下困眠袂拄好啊，歹困啊，浅眠啊，记忆力变差，注意力袂集中啊。啊，像这种的情形吼，你那无赶紧把身体顾好，讲实在啦，啊，以后的像在问题个愈济，因为咱人那袂困着吼。咱的这个精气神就会不好，精气神一个不好吼，啊，你的肝心就较烂，啊，无怪你遮酸遐疼，啊，不管是就咧袂轻松。所以咱这位新朋友伊才对我讲好啦，安尼我先买两万食看蛮呀咧。好的开始就是健康的开始吼，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你也到小宝。会当救足济人，啊！即马个大油带大精神，妈妈节，希望大家把机会送健康给妈妈，马上给咱家己哦。以上是广告，大油带大精神，即马咱来听金鸭个在上帝。咱这个阿姐播家主文的时阵，拢讲安那咧，我大概拢给你点一块歌，咱到底。来欣赏哈，啊，电话继续卡，空。

最近这个监视器哦，涉及了的针孔偷窃的风波，这是真有名连锁医美集团哈，宣称是为了确保医疗品质，在几落间分店增设了的伪装真因形体的摄影机，引起争议。有监控业者提出进入到温室的空间，要注意高温高风险的物件，也提供用手机啊，当快速检查，确认的物品是不是藏有针孔的这个装饰。根据着监控业者，伊伫咧分享讲，要防止咱住诶所在被偷窃。入去房间了后，先用三分钟至五分钟帮家己做一摆基本诶检查。最重要诶是，入去房间了先卖着急脱衫裤，爱先看一寡物件，拄啊好对着门窗啦，还是要烫淋浴间，注意是毋是有奇怪诶即个细孔。那么业者指出，针孔摄影机是上伪装性日常的用品，也是藏在有空的所在哈，爱特别注意着更衣室啊、浴巾啊、房间啊、温室的空间内面，烟雾警报器、插座式警镜、衫架，也是路由器啊、出风口、装饰品，甲着一挂诶，细空诶，即个物件，即拢是针孔摄影机高风险诶位置。如果想要快速初步检查，建议当先加灯光调好暗，用手机啊诶电池，啊是卡米拉慢慢啊扫可疑诶位置，啊看感受以上诶反光。如果你有看到红点，啊是只是反光，可能就是红外线。另外也当搭配 WiFi 蓝牙扫描，看是毋是有一寡毋知影诶设备，或者是有安装着偷窃 APP 辅助确认。如果咱若是发现可疑，先卖掉。

明仔载变天，受着风冰通过，甲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甲着东半部爱注意局部大雨。此外，气温也会下降，北部即当时啊，高温降甲春。即、这个26度，暗时啊，大约21度，啊，雨势持续到拜六。母亲节日当时会回暖，雨区无奈缩小。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的即个天气状况，和好朋友来参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悲情的歌声。大优待大精神，需要活动随时卡电话哦。

来，亲爱的好朋友，你甲咱主文产品哈，只要你较早捌叫过，阮家都拢有资料，你免烦恼我哈。头多咱姐啊，即讲问下你敢问我？我讲有叫过，拢知影啦，免烦恼哈。谢谢。讲到这个事业运的问题，吼，咱即马继续来报告后边七诶六个生肖。小妹朋友，今年的职场压力偏大，过程当中难免拄着挑战甲阻碍，关键在伫调整咱的心态，以稳为主，多多学习，多多准备，并且提前规划备案，有助降低突发的状况所带来的影响，会当让你的工作推进更加顺利。相应的朋友，今年有贵人的扶持，事业进展将相当的顺利，表现的机会增加。对着打进入职场的人来讲，重点在的累积经验和实力，多多向着前辈请益，踏实学习，会当更加紧适应环境，一步一步踏稳咱的脚步。啊，那上高的人，今年哦，思路清楚，执行力够强，提出的方案容易得到认可，在团队当中的话语权渐渐提升，只要把握机会。持续的精进，有可能迎接事业的转折，甚至有机会进行这个管理层，承担更加大的责任。啊，那上届的人今年工作结果容易受到顶司的欣赏肯定重用，升迁甲加薪的机会明显的增加。面对机会，要勇于挑战。加承担，卖停留伫咱的舒适圈内面哈，展现实力个态度，才会当好事业持续向上突破。上高的人今年合作机会增加，无论是发展副业还是专职，拢有袂歹发展空间。哪有跳槽的念头，会当积极试看卖。透过人脉牵线，更加容易找到适合的平台，为咱的职业开启着新的局面。上低的人今年事业进展，这个事业的节奏真稳。虽然无爆发式的成长，但是赢得稳健的累积，只要专注本业，持续拍拼，人脉甲经验会渐渐累积，为未来铺路，付出甲回报成正比，收入也会随着时间稳步的提升哦。这是十二生肖今年的这个事业运，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拄啊，咱的这个林大志讲要听您走的誓言到底形象。

0: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大腰带大青纱，一般咱中老年人吼，难免呐，有当时啊行动不便呐，动作无亲像少年的时阵遐美丽，不时加酸遐疼，未少老大人哦，走路走袂远，两只脚无力啦，行动力大不如前。一般这个长期姿势不良啦，坐久徛久啦，长期爬山跑步啦，骑脚踏车啦，啊，使用过度关节嘛，做个外伤，啊，意外引起着肌肉酸掉啦，伤掉啦，筋骨伤啦，年龄增长，气血失调啦，重复牺牲，卖引起筋骨的酸痛，甲关节退化，酸痛都真正规身躯袂轻松，啊，顾好着咱的根本，才有法度。解决掉筋骨酸痛的问题，咱时常拢听到文雅咧讲，啊，得肝主筋，心主骨啦，啊，所以你肝肾来顾好啊，啊，不怪吼，头拄啊，咱就也这甲我做文产品，伊咧甲我讲吼啊，我得行楼梯爬不起哩啊，落来拢倒溜啦，安尼啦，倒头行，啊，刷落去吼。啊，个规身躯都安尼袂轻松，脚酸遐疼，走路啊走袂远啦。啊，我想要买三角钙骨疗，我真好啊，咱补钙固骨、固关节啦，对不对？真好。啊，不过我建议你嘛是爱食咱的三角折裂精一盒，先家你的肝肾顾好，身体顾用，营养顾够，身体健康，咱的固筋骨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啊，你两项拢食。甘好哦，这个阿姐听到我安尼讲，想想讲安尼嘛对呢，啊无我人安尼咱死无得哦，啊干那要顾这个脚骨，啊嘛是无啥有效，所以我不如的像你讲的，安尼两行拢食，我足简单呢。你即马买咱做了整一盒，啊配合咱送的钙骨疗，相辅相成两行来食，安尼效果加倍健，健康才会一百分。啊，所以就足欢喜讲哟。啊，到阮朋友嘛咧讲啊，啊，阮隔壁一个彭太太嘛咧甲我报啊，伊嘛讲趁即马吼保亲节，啊咧又代叫我赶紧甲你叫，我讲安尼真好哦，大家拢食了袂歹，伊讲哟。啊，到伊个朋友、伊个厝边拢咧斗小报，所以头拄啊嘛，甲咱主文二十啊，谢谢，真感谢。啊，有需要咱个产品，即马哩赶紧卡手爱买吼，大优待大赠送。反正说说你就买无，优待加二十尔，啊，无亲切，对咱家己较好诶。阿妈写当，即马注文啊，赶紧食，食了嘛袂歹，等二十要结束以前你个注文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好咱身体健康，勇健健，行动力有够美丽，出外都无烦恼，生活都继续轻松哦。大优待大赠送，请你把握。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四千得送，四千、八千、万里、万达，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反正买愈多送愈多，大家爱把握哦。以上是广告。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样哈。今嘛今嘛歌都好了，唔免啦，我那是公司那是找无你的资料，哈打电话给你，应该都有滴的吧？
1: 有啦，
0: 有吼。那个那有买过，阮都有资料，不要紧哈。
1: 没去了了，还出去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哦。
0: 好，谢谢哈，大姐，平安，好。
1: 好。
0: 来，只要有买过，啊，公司都有你的资料。啊，除非你是，除非你是有搬厝，还是换电话，安尼就爱定下，安尼好不好？哈，谢谢。啊，另外美香哦，美香。美香，你今仔日甲我作文，我要听张雅文一首《贪》。唔过哦，我找到的敢那有贪心无贪，所以我甲你播一首《贪心》，啊，你听看卖呀，哈，应该是啦，因为我找伊无敢那，伊就有贪。

最近阁有一个消息咯，这个不动产的诈骗案件频传。啊，这个新北一个独居鸟有心心障碍手册，60几岁男子日前被诈骗集团提相关的文件去瑞丰地政事务所办理不动产私人抵押款的设定。地政事务所已经感觉怪怪，联络本人，佮通报着警方介入。这个男子才发现被骗，收住着安心立命的房产。啊，若无骗了伊到底，连要住一个所在都无，都够咯。新北市地政局长王立国在讲，这个被害男子，伊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平时家己工作赚钱维持生计，佮将收入放银行设定定存。但是伊一个人独居，无亲人照顾，正做着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顶个月月底，诈骗成员疑似以伪术诱骗这个男子，取得相关的文件资料，由代理人前往地政事务所，啊，骗讲伊要买车，要贷款。106万，受托来申办不动产私人抵押款的设定。当下这个地政事务所的审查人员就感觉说，还没亲身来办，打电话来关怀提问，发现代理人所提文件当中联络电话竟然不是这个男子所有，紧急通报警方的介入，执行第二次的关怀，实地走访男子的住处关心，才发现说去用骗去。受害男子说自己根本都无买车的需求，伊嘛毋捌抵押款人，只知影新办代理人确实有来过因家，所有的文件资料拢伫未理解状况之下，就被人甲诱导，就下落啊！地政人员马上协助这个男子提出着异议书，并且依照规定驳回这个案件。王立国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锁定资讯不对等的这个弱势独居的中介，这些族群透过着借贷投资的伪术，引导申办抵押款的设立，进而转移人的资产，违抗人的不动产。加在地政事务所甲警察局密切的合作，发挥着跨机关的通报关怀追踪、防火网的功能，为民众守住了房地产。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哈，那是伫办理不动产交易过程当中，拄着任何可疑的状况，会当敲电话去地政事务所询问，避免受到诈骗集团以及个伪术操控，造成了的难以挽回损失。更加呼吁大家踊跃申办地接移动即时通的服务，对当将可信任的亲友设定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当土地建物为移动登记系统的即时，依着简讯还是电子邮件来通知，有效防止不少人士冒名办理登记，为家己甲家人的财产安全来把关，足重要。这点希望大家爱注意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99988，电话卡活动。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阿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众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2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管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带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心连心为好朋友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头拄啊，有好朋友在问文雅讲：“文雅小姐，你敢知影吼？咱那是去做 PRP 啊，还是讲吼咱做玻尿酸啊？到底是一定爱自费，还是会当申请补助？”保这个健保方面是安怎？讲真的啦吼，随着年纪的增长，活动的时阵时常感觉关节磕磕，啊是爬楼梯的楼梯感觉会疼，啊大多数是因为关节的老化受伤修复不全，啊近年又发着发炎，甚至造成着无正常的关节肉的分泌，使得关节恒定性被破坏，造成着恶性的循环。啊，拄着这种的情形吼，咱是常在讲预防中医治疗啊，但是都拄着有当时啊，作者医生会建议你做玻尿酸、做 PRP， 还是用护具啊？到底健保会给咱到付补助？还是一定爱自费，这个问题开始有影吼。头端咱一个阿姐讲，哦，爱钱呢，向阳光做 PRP 爱偌济钱，啊，做玻尿酸呐爱付钱。经过着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咱台湾人这个脚头骨关节退化盛行率高达15%，时常所见到的这个膝关节问题，主要的是关节退化、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今年来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年龄占由60-70岁渐渐降到甚至40多岁。啊，就有闹这种退化的问题。啊，咱的膝关节治疗的方式，依照状况的严重程度，一般是生物的治疗，啊，无得药物治疗注射，哈，啊，微创、甲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这几种。比较时常听到做玻尿酸 PRP 的术的，这个尖锐注射。那么，在关节注玻尿酸有什么作用？其实咱家己本身的活动关节当中的关节液里面都有玻尿酸的成分，就亲像是关节的润滑油，好咱的脚头骨运动的时阵达到着润滑，啊，的避除着震动的这个后果伤害。当咱的膝关节在退化，关节液当中的玻尿酸浓度甲品质拢会下降，也会造成了着脚头骨磕磕，甚至会疼会肿。啊，所以讲哦，做玻尿酸治疗会当缓解咱的不舒服，也好处想呐。保持关节的恒定，因为玻尿酸会当促进着软骨细胞分泌这个蛋白聚糖，进而维持软骨细胞的弹性。啊，个有的是抗发炎的反应，玻尿酸有效抵抗发炎，减缓蛋白组成个着糖胺聚糖被分解。也当抗发炎的反应，啊，个也当提供缓冲的效果。玻尿酸会当伫关节活动的时阵提供缓冲的效果，并且增加关节的稳定性。伊也会当压制软骨下骨的增生。玻尿酸注入去会当压制着软骨下骨的增生，尽力维持较好软骨下骨的弹性。啊，什么人适合做玻尿酸？玻尿酸轻度到中度退化性的膝关节发炎，吼，效果上好。如果软骨已经磨损，拢磨到无去啊，那么效果就大打折扣。需要满足一挂条件，才会当得到健保的给付。就是经过同一个因素保守治疗满6个月无效，包括复健物理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啊来就是 X 光确认是第二级以下的退化，啊未达到需要换人工关节的程度，啊注射期间未使并用止疼消炎药、类固醇注射、降切复健的治疗。
这就是主播尿酸，满足头多讲这条件，当然健保会给你给付。啊，另外什么是 PRP？ 咱等一下有时间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来听难得有情人。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哦，大优待大奖赏。哎，头拄啊，阁有一位新朋友啊，即、这个新朋友哈、哦，陈小姐，伊甲我讲问啊，我妈妈吼、哦、七十几岁，食你的产品，竟然今仔日摕你的产品互我食啊！阿丽霞呐，阿妈妈七十几岁，你四十通岁安尼哦。哎、欸，啊，是安怎？啊，煞毋知我咧甲妈妈讲吼，哦，我最近呐安尼，感觉人足疲劳、足忝的，啊，人安尼足压榨的，啊，那想安尼上班哦，拢无精打采，暗时啊要困无好困，即当时啊吼是安尼，像在偷渡孤，足无助的呢，啊，规个人足难死，心情真歹。啊，我妈妈吼，怎啊摕你的做了证？阿哥有提山苦瓜互我食，伊咧讲哦，可能哦，都含我咧讲话都有闻到味啊了掉啊。伊讲口气无介好啦，是毋是火气较大？阿咧甲我问讲，我最近是毋是拢暗困？啊，结果吼、哦，我甲伊讲，阮公司下即个身体检查，我那想肝也无介好，啊，刷落去吼、哦，胃也无介好，啊，所以就赶紧。摕你的产品给我吃，啊，我是有适合吃无？我讲咱这保养品会使呀，你拄啊好有吃的现象，啊，这回吃就好啊，哈，一盒食一粒，啊，山苦瓜食一粒，啊，你吃十日吃看卖呀，你若有较轻松，你就继续吃。啊，结果吼，伊甲我讲，啊，我是咧想讲哦，啊，想我这少年，啊，吃这刚好，我四十通会。讲起来嘛，无真少年，啊！你可能有那压力较大，较无用吧？啊，是拢追剧追得太严重，啊，是你拢暗时啊滑手机。伊讲我是无咧追剧啦，啊，唔过我都困袂起，我都滑手机。啊，一个熊熊发现讲，哎呦，已经两三点嘛。我讲安尼吼，所以你即马要困以前就不要滑手机了。啊，我那希望你吼，妈妈才关心你，你四十二岁食咱的产品嘛无啥物问题，安心来食。啊，那食了袂歹，你卡隔壁挂吧。啊无，你妈妈买家己的即个婚戒。啊、你若甲到家吼，一定爱个买哈、哦。所以头拄咱即个小姐听听讲，哦是安尼吼，啊有那真欢喜啦。哇，你即马较早去困的啦，手机也茫个在底下咧看吼、哦，啊电话拢啊关关，啊赶紧休困休困，茫个拖。谢谢啦，大家吃好到小宝，咱的家庭哦，如果有人在家身体不歹，啊，咱也希望和厝内的人拢健康。妈妈真正是足疼惜咱，也希望所有好朋友礼拜就是妈妈节，甲妈妈表示一下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纪念品。

0: 喂，你好。
1: 问哪里哦？
0: 嘿，
1: 一星期有你。
2: 妈不咧点歌，
1: 歹势哈。我知，我知影无咧点歌。哎。

0: 安尼会使吗？
1: 好啦，
0: 好哈，
1: 啊好，安尼
0: 就是一号的十五啊，
1: 一号的十五啊，
0: 嘿，三万啊，迄个三块龟四罐六千，好，安尼对哈，安尼拜一休，
1: 好，
0: 可以哈，谢谢，
1: 三万单哈。
0: 好，不客气哈，拜拜。
1: 哦，好，拍水拍水。
0: 啊，我那是送盖骨溜啦吼。
1: 哦，好啦，
0: 哎，好了哈，祝你妈妈节快乐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亲爱好朋友，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不要紧，你随时当卡电话给我，咱拢会当给你做服务哈。啊，因为头拄啊喝瓜完啦。有较寒淡薄啊，歹势啦吼，因为山卡嘛做无用。啊，头拄咱王先生讲要甲我点歌，一星期有二站的，我有哪有报着？你无注意听。啊，今仔日咱嘛，因为尽量拢是有搁甲咱注文啊，我就顺续问一下。啊，如果哪有需要吼，啊，咱就安排。啊，无我咱一个月。在大游台大精神吼，啊！在办活动，咱拢无咧点歌，即点有那个王先生报告一下啦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就好多咱有人咧问一下，主播尿酸健保有咧给付无？我已经有甲好朋友讲啊哦吼，伊有即、這个。三条件，经过同一个医所保守治疗满六个月无效，包括复健物理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安尼健保吼会当甲你给付啊。X 光确诊是第二级以下退化，啊，未达到置换人工关节的程度，啊，注射期间未当并用止疼消炎药类固醇注射，刚切复健治疗。这三个条件吼，伊会当给付，但是好多啊，咱呢，这个张太太甲讲，哎呦，本啊，你敢知啊？我去做玻尿酸吼，拢总是自费的。我那有啦，小台南遮某一个医生专门咧做玻尿酸啊，自费啊，做够济啊，所以呢，咱嘛是你家己决定啦。啊，另外有人咧甲我问讲，啊 ，PRP 是啥？PRP 是格隆多的血小板的血浆的缩下激清，这叫做静心疗法、回春疗法，或者是再生医学疗法。PRP 就是透过着抽出病人家己本身的血液，经由着离心分离技术。提出着哥隆多血小板的血浆注射治疗，透过其中的生长因子交互作用，促进着骨组织、软骨性愈合。

一起口控啊，膝关节气了会疼啊，膝关节痉挛啊，摸着膝关节，诶，无发热。那有三种以上，这六点有三种以上，表示你的膝关节已经退化。所以啊，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这个膝关节退化。要怎处理，建议你有用吼，伸展大腿后侧的肌群，啊，训练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等一下给你报告，这个运动要怎做，跟好朋友分享，等一下报告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总共一句啦，咱希望听众朋友预防中医治疗，咱也是较早补钙固骨骨关节，啊，而且嘛希望你较早把家己的骨头关节照顾好，愈早保养，啊，你的脚头有你的关节会当用较久。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真好听的这个歌，这是《山场的康熙》，吴俊宏甲咱唱的歌曲。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介绍的三蕉山苦瓜，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有一间甲咱买30罐、20罐，啊是安怎？哎呦，啊，阮家厝边隔壁大家公家买，啊，有的是同事做伙买，有当时啊，家己厝内底哦，四个人、五个人做伙在食，啊，一人分分的嘛，无介济呢，哦，听者真欢喜。为什么？因为咱美国进口的三蕉山苦瓜，咱除了有山苦瓜，脆脆的有好成分，真正是爱食甜的朋友爱食，火气较大的朋友爱食，啊，罕得的食水果、蔬菜食较少的人爱食以外，咱美国进口的三蕉山苦瓜，佮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你甲想，这普通时啊，咱拢有需要食，好咱的循环代谢好，好咱下即个安尼条条通，你都免烦恼糟蹋，你免烦恼熊熊叫憋气，你免烦恼临时，哎呦，啊看安尼啊，啊规个人安尼嘴歪目睭错，对不对？啊，所以希望提早甲身体顾好，咱三蕉山苦瓜。除了有山苦瓜萃取的有好成分，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以外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两扎食，大家循环好、代谢好，人就愈来愈轻松、愈无烦恼，唔免这管那管，大行管。欢迎好朋友，当时啊压力大，当时啊轮班，有当时啊食外口的机会多，吼、哦，真正是吼、哦，检查落去到底，这啊红的，那啊红的，看到足紧张，无啥物通紧张的，食好着，而且困眠困落吧，咱大家循环阁好，人的健康无困扰，需要咱的产品，打电话。0800-55-99-88，一罐1500，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3罐4500买当送，啊啦，买6罐9000嘛是会当送，买8罐1000送3个钙骨瘤嘛足会好哦，欢迎好朋友赶紧吼，大优待大赠送，母亲节和妈妈健康，会记住1盒3盒。上礼盒上的盒哦，以上是广告。来，咱务必也讲要听对分车站到。

拄则咱有一个大姐讲，伊脊椎第四节、第五节滑脱，这是较常见的一个腰椎退化，或者是结构性的损伤，第四节、第四腰椎向前还是向后刷歪去。常见的症状包括慢性的背痛、脚酸的痛，啊，一个脚的无力、麻麻。严重的时阵，有当时啊，走路摆摆。初期通常建议做复健、核心训练，又不治疗。那滑脱严重，那么或者是神经压迫严重，这都会造成摆卡。必要的时阵，得爱手术治疗。为什么会有这种第四节、第五节的腰椎啊来滑脱？最主要。伊就是活动角度上介大，所以退化性的滑脱拢伫第四节、第五节。一般退化性的滑脱吼，后发的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因为椎间盘退化小面积的关节松弛器结构不稳啊，所以滑脱。啊，或是少年人因为长时间。啊，得用得集中，还是外伤，无奈造成这个椎弓断裂。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姿势性的背痛、髂骨肩横的痛、坐骨神经痛、下肢的抽痛吧，休息了后的缓解，建议你去骨科还是复健科进行着髂离心 X 光。啊，无就是吼。爱去做磁振造影，啊，来评估着你神经压迫的程度。一般治疗就是保守治疗，食药啊消炎止痛，复健物理治疗，甚至叫你用这个腰带吼。啊，运动训练，咱就是加强核心肌群，这个稳定咱的两骨。啊，手术治疗，那保守治疗无效，滑脱严重，严重神经受损，你都需要做手术固定。啊，要哪预防？建议大家撇边徛久坐久，弯腰搬重的物件，减轻腰椎的负担，强化咱的核心肌群，八道肌脉训练，支撑着咱的脊椎。啊，搁有的、就是。体重爱管理，减少咱的这个脊椎的负担。这是有好朋友头拄仔咧讲吼，第四节、第五节滑脱，咱特别有那个好朋友来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花饼之妙，这郑小姐点的歌。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今咱来庆功阁大优待大精赏，会记起咯，文雅给你介绍三角折六斤一盒一盒两千哈，里边两盒四千的开始有送，四千八千万里买愈侪送愈侪哈。头多咱个一个新朋友讲，啊我三项拢要食呢，啊三项拢要食就简单，你着买一盒的折六斤，啊买咱的山苦瓜，啊那买半冬。嘛是真简单呐、啊，你得半当十八啊，十八啊三万当嘛，对不对？啊，你那是要先买这个山苦瓜，你买八罐的话，万里爱多四万八，四万八当上十二个钙骨瘤，啊，你嘛是真完满呐，半当有够。好，欢迎喝瓶酒，会记住咯，把咱的身体顾好，趁一届大优待大精赏，加买一挂绝对无唔对。妈妈节，祝妈妈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大优待大精赏，赶紧出门。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无情之梦。前几天，咱上有一个阿姐，把点一首歌报无掉哈。我今仔

这是桂金发甲咱演唱花一点的老歌哈，真好听的一首《无情之梦》，为好朋友安排。头拄啊，咱有好朋友在甲文雅讲，啊，如果那是吼要甲咱的脚头乌过好有力，啊，延缓着咱脚头乌的老化吼，啊，要做什么运动，你会当？坐伫地板，还是伫蚊床顶，将你的膝盖呀、脚头乌存滴，哈，将咱的脚存落滴，用面巾洗过脚底，双手呢，啊，各揪一头，向身体方向落去揪，啊，一摆停留的时间十秒，一日五摆至十摆。这当伸展大腿的后侧肌群，后边。这个肌肉群啊，训练大腿正确的股四头肌，你买当坐的还是倒的，将脚拍直，啊，然后压悬30度，一摆停留时间10秒，一日100摆，啊，无就是边倒脚有那拍直，将面筋更新安尼啊，圆圆啊，那小条啊形放伫咱的脚头乌的这个。脚头有的耳夹，还是这个脚底夹，啊，出力起这个面筋，吼，一摆停留的时间10秒，一日100摆，啊，你嘛是可以啦，吼，这当训练大腿的正确的股四头肌，啊，你当防止着关节脚头有的这个退化，啊，补钙固骨骨关节，这也是提早。保养吧，30岁以前钙质包好高，30岁以后过骨头过关节，啊，这个钙质包好高过骨本40-50岁了过咱的关节哈，啊，希望好朋友平常时啊要活就要动，多多运动，总是加行一挂路，好好啊运动，这也是足重要的代志。

时间的关系，咱的节目就伫这首《黄昏的故乡》优美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段友带大精神。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那啥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川，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嘿，是你好，嘿。
2: 我甲你买。
0: 哦，甲买秀川。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好不咱的大准力杠。虽然给你好不咱的限定款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饼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山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山，
0: 哎，
3: 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跟我
0: 啊，
3: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跟大夫的相片跟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来得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拍摄哦，无哈。
3: 无呀。
0: 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咧安就是我做咧吼。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咱在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王力宏，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不给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该吹哈。
5: 好，
0: 再见，拜
5: 拜。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咱在这边。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于。
6: 好，好，那个等于要变化的心情，那个
0: 黄宇讲。因为你电话，你等于等你也等于拿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是黄宇好。
0: 咱在酒店。
7: 我破住在王，
0: 但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没听，没听什么歌、啊，嘿，
7: 哎、望川河，
0: 哎、欸，这是台语嘛哈，
7: 也台语，
0: 等下听哈，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灯光，先听见，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向我道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的好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哈，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了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啊，的花莲、台东的山区家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者停者，热者停者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所以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热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拢爱扎件雨伞。
0: 哎，来，今麦刚好大雾公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气人，这里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如果你有发烧，大家听的酸痛，专业科的酸痛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真啊，较袂当真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个水，还是讲这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就诶这个诶闹巴肚，哦，闹个拢是水的时阵啊，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痛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给提醒咱5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哦，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的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滴个，跟咱这个汤匙啊啦吼，片面噶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6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1对而已，所以呢，跟我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啦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拢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哈，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
0: 嘿。
1: 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龙子嘞，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姐姐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嘿是嘿你好嘿是嘿
2: 我本身我是有在吃三片香包啦
0: 三片好不吃谢谢你嘿
2: 啊是都我那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还一个最后的概念就是说有一个阿嬷吼、哦、因为我都有帮你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洗澡？
2: 哦，因为是甲看护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擦，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打打那些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来这么好。
2: 啊，那很紧嘿。啊，就是讲，我有一个阿嬷，有一个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伊迄、那个迄、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才二三十单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哦、一直甲抹，逐天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哦哦哦。
2: 嘿，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呀、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欸，你、
2: 啊、
0: 你真
2: 大
0: 大姐，你真正有耐心嘞。
2: 无啊，我搁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啊，请的情景有帮关，请人去关。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墙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家婆啊，
3: 喏喏，皮痒，
0: 全结断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坑一座，哎，要抹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头发上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一件给咱
3: 倒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吼，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吼，哦，拢受到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吼。所以讲，嗯，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吼，伫这是另一个所在，伫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北极熊就惨了，
3: 愈、欸、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另一个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一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伊它这伊名介特别哈，那熊嘛，啊，伊看起来介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买那时，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咱都咱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哦，哦，哎，啊伊做大只吼，啊拢全身窟窿油质的，迄种拢一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哈、哦，北极、南极都有哈。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100多。
0: 哦，
3: 啊，北极熊全身窟窿毛，哈、哦，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就歹，哈、哦，世界十只哈，应该讲前十名哈，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啊。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在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寒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要个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来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结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里、個、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度诶，这里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是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法度
0: 哦。哦，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到忘记了，那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哦。那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麦去请单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结婚的人吼、哦，人口诶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该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咪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虾米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二手烟甲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哎，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弄就很 care 哈、哦。咱边出边去结婚在吵哦，弄飘过来。像第市区的人吼，结婚弄会早起摸结束在避开哈。啊，但是你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吼，那、哦、可能直接的伫这个客厅来这里结婚。啊，你结的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二手婚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呢，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3: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呢和平呢，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啦、啊，恁大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啦哈。来，咱今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你好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是伊万奈嘞，
4: 说的是噶，
0: 伊万奈嘞，嗨。
4: 哎呀，阿你老忙，阿你阿都我在没事。
0: 伊耶，我跟你妈说的，伊我跟你妈是伊妈话。可伊妈话呢，伊话的台湾呢，普遍的是哟，嗨。
4: 说的是噶。
0: 嗨，那个。
4: 啊，老忙，阿你阿都在没事。
0: 哎，伊都
4: 担心死。
0: 哎，thank you 啊，thank you。
4: 来，我爱你。
0: 来，跟讲英文呢， 因为叶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介该讲解，该叶大户讲解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
4: 行
0: 啦行啦。啊，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下来。
4: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沙克那边马起啊，那 Thank you 边马起。
4: Thank you 那边起。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OK， 拜拜。
4: 哎呀，好多你，ありがとうね。
0: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4: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0: はい、谢谢。はい、Thank you。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次到了唱歌的，吃果子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伊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伊个吃诶，食水果变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持人是王英宏啊，对，就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爱倒掉倒正。嘿，忙咧行着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脚。哎、欸，啊你啊树根啊掰去，哎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脚过好，就是讲咱只想脚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走路要靠啥？大家都嘛走路拢靠啥？靠这双脚呢，啊，你也袂惊咯呢，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哎、欸，爱留咧啥？爱留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食有惊去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啥？诶，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但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诶，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寡的哈，哎，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寡的，你得保家己哈，哎，健康平安啊。咱中辈哎，一定要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吧较无力，不时哦，那这个脚都无力，都弯得起点点哈。哎，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点点啊，随着寡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跋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内底都有一人跋倒，啊，这跋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营养爱交稳，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哎。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这脚头加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跋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还是讲坐轮椅，这更加袂使去爬山啊，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那么听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开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近期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足多代志就开始严重，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拎物件、夹物件都会跌到、砸到，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黄叫寡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 以前讲得新冠得九三公分，即咪即卖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得九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腰后边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者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买来时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整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荤、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着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 mg， 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鱼小鱼干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哦，咱一张买不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哈，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要过来补充蛋白质，要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主要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空阿弥陀安尼啦，空阿弥陀无最是变那空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子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1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是啥？唔好跋倒，或者跋倒真啊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介减逆卡位。逆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哎，
1: 秀爽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嘉公。
1: 哦，我两点给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品健保。
0: 三品好不姐，谢谢你。
1: 哎，啊，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中心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那好。
1: 是，我听说讲卡救筋吼，滚滚人咧救安几球，我剩咧，哇，痛到要死。
0: 哦。啊，
1: 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忘记，我拢冇咧行咧振作。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小姐，哎呦，夜店哦。哎呦，你今老赢啊！
2: 是第一个太太讲的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先叫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吼。
2: 嘿啦，伊我身卡之前，我连续拢一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砍嘞砍嘞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收紧嘞。
0: 好的对嘛。
2: 都袂开，半暝拢收紧嘞。
0: 啊。
2: 啊，都无晒了，嘿啦，你家迄个。
0: 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
3: 来，
0: 你好，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嘿，秀华哦。
0: 嘿，是嘿。
3: 你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高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
0: 哦，
3: 啊、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食。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哦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伫屏东啦。
0: 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对对对，阿姐妹阿姐带去，感谢你哈。啊，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商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4: 对，啊，我改做是见证，
0: 跟你。我来。跟我加油，谢谢。来，再讲
4: 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是碰意外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啊，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没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欸，小爷又要不搭配列盖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4: 哎，几个月，哎，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哎、欸，我脚拢未酸呢，
0: 哎呦，够好了。
4: 欸、真的很棒的产品，哎、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就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万的哈，好，谢谢。没有，不好讲，该吃的没吃干两罐，没吃干两罐嘛，没吃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剂。
0: 讲到这罐钙过剂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在内底面，然后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也好比咱进来得够，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咱健肌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领导阿孙的手会一箱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冇咪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尊敬，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你好。哎，我这样，我借问咧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哎，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哈，来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秀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7: 哎，我跟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讲生骨刺啊，正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应征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那么继续关注全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英景，哎，咱的英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不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我出来问一下吼。
0: 好呗。
2: 我是乙肝呐吼。哦。啊，拢爱长期性吃药啊。
0: 对啊。爱吃呢，爱吃。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是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个？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冇你来卡，我以前哦，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了、
3: 哦。嘿，迄个头壳有关系？
0: 有会戆诶。
3: 哦，啊戆到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到天，迄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使，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
3: 啊拢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
3: 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生病了不记得嘿。
3: 诶，迄个好过很多哈，
0: 嗯，
3: 我就当作四百做外卖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吼、
3: 哦，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落掉
0: 啊，食一顿哦，
3: 我真正讲到，互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啊、
3: 真正有好用的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三片全部这么神奇的
0: 哦，啊，无你这种足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的。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徛
3: 袂在，困也袂在，当中无好势了就。
0: 哦，迄样倒咧嘛戆咧嘿。
3: 迄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吗？
0: 无，无迄跟健康、
3: 健康的关系哦，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咧看咧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食两顿安尼啦，下来以后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今天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为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姑娘给有给你过套套，吃这罐滴滴五罐呢，你敢免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省金宝，
0: 咱骨头罐在金都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爱广东个吃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的讲，
0: 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拍摄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戆有真侪原因啊，当然内耳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
0: 嗯，
4: 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等解一下喏，对不起，我今麦买的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甲戆有足侪，稍等，我先生李慧你好，
5: 喂，
0: 是，
5: 嗨，
0: 你好，
5: 秀才
0: 呀！我秀才，你好嘿。
5: 嗯，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现在咱都叫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麦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咪头壳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落饱，这介重要。我来即马请到了，讲到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那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咱全身困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好、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电话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也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晒日的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喝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这个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吼，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让你好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吼，会当让咱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健康的时间啊做健康的代志。好、啊，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咧，爱甲各位提醒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哎、啊，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先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体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正歹，所以心血管问题咧增加，来甲各位提醒。
0: 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6: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届大的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仔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

0: 感谢谢那只有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玲说请问是咱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山。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不是？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吃一礼拜呢，该先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三点钟半来吃的啦。
0: 哦，安尼，我哩这两个做这个如何点点？
1: 这礼拜就该先啦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哎，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呢，赶快弄点毛巾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接我秀山了。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个工作多
0: 啊，
2: 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日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有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今个你笑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
0: 哦。
2: 你得算。卡袂入去。
0: 好卡，马紧，安尼大哥，你有那继续看呢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谢啥？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哎，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
3: 嘿
0: 啊，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诶。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安尼哦，安尼就好呢。啊，今毛较好困呢。
3: 今毛较好困。
0: 好，安
3: 尼先。啊，今未当掉。
0: 啊，今毛白光白没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呢会特别黏 T 黏 T 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即卡袂疲劳哈。啊，你呢阿达妈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变，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变会那好安尼的对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真好，一个跟咱到小博哦，以上功德当然就稳定单呢。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咩的？
0: 嗨，邓姐，甲跳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这么糊涂，那这么糊涂。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脚哦，突然间哦，肿规完啦， 痛到吼，伊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因为因兜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回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按咧哦，按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的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啊，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在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知道？因为阮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迄阵无健保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兜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佫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知医会好袂？这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好好啦吼。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的，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个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个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减价，啊，过两天呢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咧，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惨啊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